0: 20:15、20:45、21:15、21:50。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四会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北京时间的8:03，欢迎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福一。上半段节目咱们提到了浓情五月感恩母亲这样的一个活动哈，就是致敬伟大的母爱。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了，那么母亲您用一生的温柔与慈爱呵护我们的成长，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提前祝听众朋友们的母亲节日快乐。午夜就是这样的一个温情的一个暖心的一个月份哈，感恩也伴随着母爱。其实母亲节当天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在全市进行举办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给自己的母亲一点小小的一个惊喜。好的，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的3月22。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晴，白天最高气温0上17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0上6摄氏度，天气有点凉啊，希望大家一定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增减衣物。我们再看风向，风向是西北风转西风，风力4级转3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显示的消息。我们再看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百兴街附近拥堵545米，太平街北向南居民路附近拥堵874米，缓行2米；沿西街北向南梨花路附近拥堵215米，长白山路西向东G333附近拥堵76米；天池路辅路东向西从天池路口到龙东街拥堵292米，沿西街南向北梨花路附近拥堵360米，缓行101米。延吉街南向北延北路附近拥堵165米，河南街北向南申花街附近拥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了重要时刻，六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我们再看5月6号，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公告，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不过，三星在中国电视年出口量也不过50万台，收缩至10年前的不足1/5。

们再来看一下由斯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经典惊悚灾难片《大白鲨》正式定档在5月15号全国上映，并且发布定档海报。《大白鲨》自问世以来被誉为灾难惊悚片的里程之碑，那此次重映将为观众带来大银幕沉浸式体验。本片讲述的是度假胜地埃米蒂岛因大白鲨连环袭击陷入恐慌，那警长逮捕这些人啊，联手出海开展了一场生死较量。5月15号走进影院重温这部影响了几代人的影史经典。再看5月10号，也就是本周日，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金质纪念币3枚、银质纪念币3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纪念币正面图案均为吉祥文字造型，衬以中国传统吉祥纹饰；背面图案为母子鹿、鱼、猫、蝙蝠、吉祥花卉等装饰组合设计。你最喜欢哪一款呢？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消息。那么我们把目光转向四川的达州。

一位00后民警下班的路上途经街巷时，一眼就认出盗窃手表案的嫌疑人，随即隐蔽蹲在花台边伺机行动，待时机成熟时立即上前拦截。追赶途中高声警示：“我是警察，站住！”附近的热心群众闻声主动上前协助，警民合力成功将盗窃人当场抓获。盗窃手表，没有想到哈，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民警下班的路上顺手就把贼给抓了哈，可以说是零侦缉手抓窃贼。点赞这位勇敢的民警，也点赞所有为这个事件付出劳动的所有的热心的群众们哈。好，我们再关注近日一个男子受他人的教唆，驾驶非法改装的电动摩托车从徐州的公安局交管大队城区中队门口肆意疯狂的烧胎等危险行为，车轮摩擦产生大量烟雾与刺耳噪音。他还将这段视频发布至了短视频平台，配文：车友们应该都知道这是哪里吧，刻意炫耀自己的违法行为。这条短视频引起了警方的注意。4月22号，公安部门将违法人员精准查获，其群是18岁至35岁，占整体出游人数的39%，同比增长了7%。山河远阔，青春正好，青年以步履赴山海，奔热爱，已经成为文旅市场最鲜活的力量。洞察青春轨迹，在路上看见青年的新选择。确实每一次出游的时候都能看到很多的年轻朋友们会携带着朋友一起去赴春游，不负春光，不负韶华。我们把目光转向江苏的苏州啊，那近日一个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为何苏州有机农园的农贸市场不让播蚕豆了？有网友在图片公示中显示市场内禁止播蚕豆，引发一系列后果自行承担。就有网友称哈，是因为有人吃豆后会引发蚕豆病，闻到蚕豆的气味都会出现过敏的症状。那5月6号，市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市场内禁止包蚕豆，只是因为怕这个摊主乱扔蚕豆壳不好清运，并不是不让卖蚕豆，这禁令哈与蚕豆病无关。那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省民中医儿科医生李晨介绍，蚕豆病又称 G6PD 缺乏症，是一种遗传性的溶血性疾病，多发于长江以南，特别是广西地区居民的基因携带率超过了15%。患者接触蚕豆后，通常24至48小时内就会出现发热、寒颤、乏力、恶心、呕吐、黄疸等症状，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导致肾衰竭甚至死亡。蚕豆病发病与其剂量没有关系，剥蚕豆会产生大量的脂粒微粒，患者吸入或者皮肤接触之后呢，可以在数分钟内诱发急性溶血，比进食发病还要快。那医生就提醒家长，首次给孩子吃蚕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细心观察，只要出现脸色发白发黄、茶色尿等情况，就要立即到医院检查，当确诊为蚕豆病时，应终生禁食蚕豆及其制品，禁服某些氧化类药物。我们再关注今天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的天气蓝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哈。那预计从今天开始的华南中西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那江南的中东部、华南中东部、西南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区将有这个小时的雨量大于每小时雨量大约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那么预计内蒙古、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有5至6级的大风。近段时间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下，气温多波动，今天降温会迅速拓展至江南到西南，今天华南也会出现降温，部分地区累积降幅可达10摄氏度上下，周末前后又将迎来气温的反弹，可以用洋葱式的穿衣法进行多层叠穿，这个穿衣方法特别有意思，大家可以查一下。最近呢，大税特税修复前额叶成为社交媒体上青年人对抗脑疲劳的热门话题，这种报复性的补觉真靠谱吗？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孙永安告诉记者，超

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反而可能损伤大脑的功能。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为7至9小时，熬夜后偶尔一次睡10小时可以短暂代偿，但长期的刻意延长睡眠弊会大于利。所以说熬夜之后哈，偶尔睡一次10小时是短暂代偿的，但是你刻意去延长你的睡眠时间就是不起来，其实没有什么好处。生命在于运动，不是在于睡觉嘛。高考倒计时不到一个月了，愿我们的考生以笔为剑，初心如炬，向心中远方全力冲刺，就是让我们能感受那种满满的勇气和力量。如果用一首歌给高考加油，你会选？市场上钙片的种类很多，可以说是种类繁多，有几块钱一瓶的，也有几百块钱一瓶的。钙片分为有机钙、无机钙啊、螯合钙、三磷钙，不管是廉价的钙片还是高价的钙片，它们的核心成分是一样的，补钙的效果是没有明显的区别的。有一些钙片，比如说氨基酸钙，含钙了维生素 K2 等，相比其他的钙吸收率其实高一点，但是如果价格太贵，大家也不必过于执着，因为虽然吸收率高了，但是身体吸收不掉太多。整体来说，人体对钙的吸收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通常情况之下选择普通的钙片就足够了。所以说哈，不要因为价格高就去买，说这钙片肯定含钙量高，我们家孩子或者我们家老人吃了之后那就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并不是哈。因为随着人体对钙的吸收率还有年龄的增长，它会下降的，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就选择几块钱的钙其实也可以的哈，不必盲目去选择这个听信广告里面的东西哈，不要信广告，看疗效。好的，我们再看近日四川泸州，刘先生深夜回家途中就遇见了赤练蛇与烙头铁蛇哈。那上前近距离拍照的时候，烙铁头蛇咬伤了左脚的脚踝，伤口迅速红肿扩散。因为当时不确定是毒蛇的种类，刘先生当场打死毒蛇，一并带到医院就诊。医护人员为刘先生注射了抗蛇毒的血清并治疗，目前恢复良好。医生提醒哈，遇蛇咬伤请牢记脱险、食蛇、镇定、解压、包扎、入院12字原则，不必将蛇打死或活体带至医院，这样做会存在二次伤害的一个风险。所以医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学这位刘先生哈，因为你要知道是这个蛇是什么，你可以给他拍张照片啊，或者是远远的。

野山。好，我们说立夏哈，今日我们都说就是上周开始的，就是立夏了。老话说立夏吃三鲜，健康一整年，顺应节气吃对东西，安稳度夏，脾胃更舒服。我之前说过有树三鲜、地三鲜、水三鲜，你看，路上的，然后树上的、水上的三样哈。我们再给大家了解一下，就是树三鲜有什么？樱桃、枇杷啊，枇杷大家知道止咳的，樱桃大家都知道补铁的，还有杏子、杏仁儿啊，那清热是润燥的。还有我们说地三鲜，地三鲜有什么？有蚕豆啊，还有黄瓜啊，健脾开胃的，还有就是啊蒜，还有就是水三鲜。水三鲜指的是什么呢？小黄鱼儿啊，还有这个河虾，还有这个很多的鱼类都是滋养补身的。那应季而食，顺应自然，养生其实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白了一截头发，还能黑回去吗？我身边有好多的朋友问我哈，就包括我的家人朋友也说，你说白发是不是压力过载的信号呢？有的头发就发梢或者中间就那一截它白了，它可能是压力易导致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员就发现，毛发的发色与受试者的生活压力的报告它是保持一致的。当受试者的压力报告增加的时候，白发就会失去色素，它变白；当压力它减轻的时候，同一根头发又恢复了色素。换句话说，发梢白或者是中间白，可能是压力减轻让自己出现的白发又黑回去了。如果色素干细胞还没有团灭，那么在压力减轻之后，残留的色素干细胞依旧可以重新上岗，给头发重新染回来。只不过墨水不足，头发的颜色或许是稍微浅一点哈。所以说我们发现自己头发变白了，别着急，咱们还有这个色素干细胞自我调节，因为它有可能没有团灭，减轻之后头发依旧会如初。我们再看哈，就是有一个说别只吃白面和白米了，煮饭加一物有杂粮，比如说黑米啊、糙米啊、薏米仁儿啊，这样的谷物都是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的，因为它真的能够降低我们身体的炎症的一个水平哈。说立夏一到，是不是特别感觉到容易心烦、易怒、胸闷、气短？就是夏季的火气通心，心火太旺还容易引发心血管的一个问题。教你三招轻松的清心养心。第一是拍打心包经，用空心手掌从上臂到下臂再到中指尖拍打200次左右，左右交替，不要光打一个手哈。第二就是按摩中指，中指呢对应着心包经，两个中指都要按弹100到200次，按揉少腹穴，那就是说它是顺时针的啊，顺时针的画圈，然后按摩1到2分钟，那立夏，然后中医为什么说建议大家多吃苦呢？俗话说入夏吃苦，胜似进补。立夏之后暑气渐生，吃苦味的食物能够清热泻火、去暑燥湿，还有提振食欲的效果。夏气与心气相通，苦入心能清心火，适当的吃苦正是夏季的顺时养生之法。哪些苦味的食物值得在夏天吃呢？俗话说哈，我们说吃苦味的食物能清热泻火，那哪些是需要我们去吃的呢？给我们一个养生的一个提示吧。我们看到湖南中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就表示，中医讲究立夏养心啊，然后我们可以吃到苦味的食物，能够刺激味蕾，激活味觉神经，还能够刺激唾液腺，增进唾液的分泌，同时能够刺激胃液、胆汁的分泌，结合起来就会增进食欲，刺激消化能力。那就吃点苦瓜吧，因为苦并不是只有苦瓜一种。哪些苦值得在夏天吃呢？苦瓜我们知道的啊，炒鸡蛋啊，融合了这个苦瓜的寒凉，是一种温热的吃法。还有可以试试苦瓜酿肉，猪肉是滋阴润燥的，与苦瓜相结合就减轻了苦，又化解了肉的油腻。容易上火却需要补充营养的人员，今晚上我去买点苦瓜哈，不一定试试鸡蛋，也可以试试这个猪肉。我们再看，还有我就刚刚说的是莲子，我在南方的时候哈，就是特别愿意吃这个莲子羹啊。莲子心虽然苦，但是却能够清心火安神，怪不得我在

上大学的时候很少去上火哈，就是原来是他们的食物当中就暗含着很多的小心思哈。那我们怎么做啊？取带心的莲子10到15克，搭配百合、大米同熬成粥，晚上就吃上这一碗，就能够助人舒缓情绪，安稳入眠。这个时候你要说哎我睡不着，不妨你试试这个莲子羹啊，少许的莲子搭配甘草去泡茶，苦后回甘，清心降火，脾胃虚寒者应当适当的减量，还可以和排骨、山药共炖成汤，有养心健脾滋润。还有就是发苦的人，比如说杏仁、发霉的坚果，还有果仁类的食物，一旦吃到苦就马上吐掉并且漱口。中医的立夏养生就提示，养心是立夏后的养生关键。中国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刘芳就建议做好3件事：第一，保持心情平和。其实保持心情平和，避免我们的情绪波动过大，以免损伤心气，可以通过冥想、听音乐、阅读等方式来舒缓我们的心情，让内心保持宁静。试试晚睡早起，立夏之后我之前就说了应该去尝试的就是晚睡早起，可以试试晚上10点至10点30分11点入睡，早上6点半左右就起来了，适当的午休半小时也可以弥补睡眠时长不足的问题。虽然天气变化比较大，早晚温差仍是不容忽视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增减衣物，避免感冒。那么运动的时候多去参加户外的运动，接触大自然，但是需要注意的时候，运动应该选择在早晨或者是傍晚进行，避免中午高温时段，因为夏天了，高温时段是容易中暑的。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全家总动员呢？可以选择散步、慢跑、太极拳等有氧运动，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身体免疫力。运动强度不宜过大，避免出汗过多，伤筋耗气啊！这就是我们的养生的一个小办法。夏天到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安稳哈。然后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的了不起的上班路。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

0: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诗润言集春晚书香春天的礼物诗词诵读第十五场的展演。
1: 不忘少年立志兴家邦，春芽破土节节长，雏鹰振翅欲翱翔，少年追梦勇担当，以梦为马踏四方，不负时光勤向上，不负韶华逐光芒，胸怀家国怀理想，明日展翅做栋梁，沿河奔流诉衷肠，少年壮志写华章，逐梦路上心滚烫，不负青春不负党。
0: 好的，感谢刚刚的朗诵，让我们听到了少年的朝气和担当。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刘嘉义朗诵《春归延边》，有请。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沿河小学二年三班的刘嘉义，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归延边》。冰茶从图门江的波纹里退去，每一道涟漪都在轻吟，千年岁月里的晨光，帽儿山的松针抽出心芒，风穿过千年的树桩，更是那边疆万里的锦绣繁华，各族同心迎春至，欢声笑语满城郊，一江碧水在心景，家园处处尽妖娆，黑土地泛起嫩绿的波浪，少年牵着春风的衣裳，指尖触过历史的印记，眼里盛着时代的光，把延边的春藏进心房，用稚嫩的肩膀扛起守护家乡的愿望，让春的脚步在边疆永远绵长。谢谢大家。
0: 好的，感谢波尔哈通河畔的春水，帽儿山的新绿，延边的春天，就是藏着这样千年的故事，还有万家的烟火。接下来有请李成硕带来春满延吉梦起家乡。
3: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沿河小学二年三班的李成硕，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满延吉梦起家乡》。春风拂过波尔哈通河，唤醒了延吉的春天。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是朱熹笔下灿烂春光，也是我眼中家乡的模样。金达莱花漫山绽放，帽儿山披上嫩绿新装，老街上的炊烟里都裹着春天的温柔。我们读着古诗，心里藏着大大的梦想，把对未来的憧憬藏进朗朗书声。从长风破浪会有时的豪迈，到更上一层楼的进取，少年的梦想在春天里拔节生长。我们以诗词为歌，赞美春天，畅谈梦想，让经典的韵律在这座。
4: 第一单送给小草，请签收一件嫩绿的毛衣。小草探出脑袋打个哈欠，啊，春天真暖和。叮咚，第二单送给桃花，请签收一盒胭脂粉。

0: 桃花，抹抹脸，羞答答笑了。谢谢，我要去选美了。口袋里还有一颗会发光的种子，那是梦想的种子，我把它种在布尔豪通河畔，浇水、施肥、晒太阳。你听，种子在唱歌，我要长成大树，给延吉撑一把绿色大伞。我的口袋最神奇的是种一下整个家乡的味道，西市城的打糕香，阿里郎广场的歌舞声，奶奶做的辣白菜，妈妈哼的童谣。我把这些味道打包成快递，寄给远方的云朵。欢迎来延吉做客呀，我是春天快递员，我的魔法口袋永远装不满，因为春天每天上新，梦想每天发芽，家乡的故事越讲越长。我的快递送完了，但春天的礼物永远都在路上，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这位可爱的小小快递员，希望你的梦想能随着你的快递一起去远方。那接下来呢，请欣赏齐玉涵诵读的《诗与春天美在延边》。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沿河小学2年4班齐玉涵，今天我要诵读的是《诗与春天美在延边》。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春天，走进我们美丽的家乡延边。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春风吹过长白山，春雨洒在海澜江畔，冰雪融化草木今生，今那来漫山绽放，我的家乡处处充满生机。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帽儿山叠翠流青，图们江碧波荡漾，春风带着花香，校园飘着书香，我们在春光里奔跑欢笑，快乐满心房。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长鼓声声清脆，暗廊旋律悠扬，民俗风情暖人心，家乡烟火最可亲。这是诗词里最美的春光，也是我们心中最美的家乡。我们是春天的幼苗，更是延边的希望。我们要诵读经典，传承文化，我们要努力学习，茁壮成长。今天我们心怀热爱，不负春光，明天我们勇担使命，建设家乡，让延边更加美丽，让祖国更加富强。谢谢大家。
1: 希望你能够在春光中茁壮成长，以后努力建设我们的祖国和家乡。那接下来呢，有请金云书，让我们听听他的声音，聆听春天的快递员。
3: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沿河小学金云书，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天的快递员。我问妈妈，春天住在哪里？妈妈指着窗外的柳枝说，春天是一群看不见的快递员，穿着绿衣裳，骑着风，给我们送礼物呢。第一个快递员叫立春，送来了嫩绿的柳芽，我用古诗迎接它，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第二个快递员叫雨水，送来了细细的春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花红了，草绿了，大地笑了。第三个快递员叫惊蛰，雷声叫醒了小虫，也叫醒了我，我要像小树苗一样努力长高，天天向上。最后春

0: 把最美的礼物送给了我，那是家乡延吉的春天。春天的礼物藏在古诗里，藏在节气里，也藏在爱读书的我们心里。我要打开书本，和春天一起快乐出发。谢谢大家。
1: 感谢节气轮转，春光正好，读书成长便是春天最好的模样。那么接下来请欣赏李米希的朗诵《春韵书香逐梦家乡》。
0: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2年9班的李敏希，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韵书香逐梦家乡》。春风拂过延吉的街巷，冰雪消融，万物生长，这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最美的礼物，温柔明亮，满含希望。你看，枝头抽出新芽，花儿绽放笑脸，小河叮咚欢唱，阳光洒满家乡，春风吹绿了田野，最美的向往。我们站在春光里，诵读经典诗行，感受文字力量，品味文化芬芳。诗词中有江南烟雨，塞北春光，更藏着我们对家乡深深的热爱与守望。延吉的春天格外动人，延吉的少年意气飞扬。春天是礼物，梦想是翅膀，我们在书香中汲取力量，在诵读中坚定方向，不负春光，不负时光，努力学习，勇敢向上。用知识浇灌梦想，用行动建设家乡，这就是春天送给我们最美的礼物，是诗意，是书香，是成长，是我们心中永不熄灭的光。愿我们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让青春梦想在延吉大地永远绽放。谢谢大家。
1: 你的声音和春风一样温柔动人，家乡的春天呢也在诗里格外的美丽。接下来有请朴淑妍带来诗里的春天，我的家乡，有请。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沿河小学3年3班朴淑妍，今天我要诵读的是诗里的春天，我的家乡。春风轻轻吹，吹绿了布尔哈通河畔的柳枝，春雨细细落，润开了延吉街头的朵朵花枝。这是大自然送来的春天的礼物，而我还有一份更珍贵的礼物藏在千年诗词里。翻开书卷，墨香袅袅，古人笔下的春天美得刚刚好。孟浩然曾写下，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清晨的鸟鸣叫醒了满城春光，夜来的微风轻拂着花草芬芳。杜甫也曾赞颂，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暖阳普照，山河秀美，春意满人间，清风拂面，花香四溢，美好藏心间。这些古老的诗句像春风绕身旁，带着千年的诗意飘进我的家乡延吉。书香伴着春风飘，文脉代代永流长，做个爱诗向善的好少年，迎着阳光慢慢长。以清甜童声诵读，轻轻传扬春日诗意，这就是春天最好的礼物，是文化的光，是温暖的光。谢谢大家。
1: 感谢春天里不仅有花开的声音，更有家乡文化的温暖回响，让我们一起在楚美希的声音里倾听春风里。

0: 听见延吉，
1: 用声音送给春天的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沿河小学三年三班的楚美希，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风里听见延吉。春天来了，它轻轻走过帽儿山，走过布尔哈通河，走进了我的家乡延吉。清晨，我听见家耶琴的声音从邻居家飘出来，那琴声像山间的溪流，清澈又悠长。妈妈说，这琴声已经传了几百年，是我们这片土地的记忆。我喜欢和爷爷去听老人们唱民谣，那些古老的旋律唱的是山，是水，是劳作，是爱情，是延吉人一代代走过的路。爷爷说，这些歌谣

0: 午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4: 연변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回望八十年代，感情纯粹简单，没有太多浮躁和功利，一份心意可以安放很多年。慢时光旧岁月，婆娑的相守，含蓄的惦念，都在我们稍后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赵照的1980年的爱情。可以说这首歌在声音里面重温旧时光的纯粹真诚和安稳，让人格外怀念那份简单质朴的情愫，就像翻开一本旧相册一样。

美琪清澈干净的声线，把一缕牵挂和隔岸思念唱得格外戳心。生活里总有很多人为了生活，为了梦想奔赴远方，和在意的人隔着山水距离。热闹的时候想分享，孤单的时候想依靠，转身却发现身边少了那个熟悉的身影。这首歌曲轻柔伤感的旋律，也道尽距离带来的思念和孤单。听懂这首歌的人，心里都藏着一份跨越山水的牵挂。

赵咏华的这一首《问心无愧》，温柔又有力量，唱出成年人做人做事的通透本心，一路走来待人真诚，做事踏实，不计较，不算计，不敷衍，对得起身边的人，对得起自己的心，便是最好的活法。不必在意别人评价，也不必强求事事圆满，认真生活。而这首歌让我们也更多的了解到，说传递一份从容的底气有多么的重要。希望大家能够往后余生心怀坦荡，行事坦荡，一生问心无愧。

李健的《新生明月》，曲风清雅空灵，诗意满满，自带淡然出世的气质。当夜色渐近，明月缓缓升起，城市的喧嚣浮躁也慢慢沉淀，而人生行至半路，渐渐学会看淡得失，放下执念，守一份内心的安静和从容。这首歌就像晚风拂面，像月光入心，在舒缓的曲调里放下疲惫和奔波。

0: 声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来来来，看看我带了我妈自制的熏鱼。
6: 哎，来来来来来，我也带了好东西，火腿肠。
7: 快尝尝我自制的火锅，年轻人的最爱。
8: 一个癌字三个口，有些食物与一些不健康的饮食方式都会增加患癌风险。如果食物超过60度，容易损伤皮细胞，加工肉会对肠道产生损害。
7: 完了完了，那你说我还能吃啥？
8: 记住六大抗癌营养素，好好吃饭也能防癌。动物肝脏、黑木耳、香菇含有维生素 B2， 是食管癌的天敌。胡萝卜、南瓜、玉米含有胡萝卜素，是抗乳腺癌的战士。青椒、鲜枣、猕猴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是防胃癌的标兵。牛奶、酸奶、奶酪含有钙，是防直肠癌冠军。长期健康的饮食习惯很重要，祝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乐享健康生活。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9: 三句台词，
10: 演员呢？
11: 天不不，
12: 没有蒙太奇。
8: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914生活家。欢迎，
13: 欢迎，
14: 欢迎，
8: 欢迎大家。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周末好呀，大家。先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晴，最高气温是17摄氏度，最低气温是6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转西风，风力是4级转3级。已经到夏天了，但是我感觉延吉这两天因为下雨还是稍稍有

一点点冷的，而且最近真的是外面因为这个气候不佳呀，所以感觉心情也没有那么好。希望周末人不在延吉，但是却给他们推荐了很多很多非常好吃的好吃的啊！他们就是吃完了之后，每个人都是，哎，恨不得连着打包然后再回家，真的是依依不舍的告别延吉。而且我们延吉是一座多元又包容的城市，像民俗啊、时尚啊、自然啊，那不同的元素呢在这里肆意碰撞，造就了我们延吉这座魅力之城。那我们这里的美食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多样，为了美食而奔赴延吉，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的。那第一个呢，在延吉，我们民俗风情真的是独树一帜，深厚的文化底蕴呢，滋养了我们多彩的民族风情。同时呢，我们这里还是潮流的时尚之都，这种传统和时尚的碰撞也体现在舌尖上。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延边黄牛肉，延边黄牛肉真的是太好吃了。今天中午我们食堂做的也是这个牛肉汤，真的是太好吃了，怎么吃都吃不够。然后就是我每次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就会点一个牛肉汤。然后呢，就是而且牛肉汤这个东西，就是你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哪怕你凌晨两点，你都有店在开门，而且什么时间吃都特别的好吃。那我觉得在我们延吉，这个最受欢迎的吃法就是牛肉汤。那多以我们的黄牛的大骨熬汤嘛，然后文火慢炖，锁住营养，留住美味，而且骨汤是非常浓郁醇厚的，回味无穷，既可以清汤食用，而且呢还可以放入我们独家秘制的牛肉辣酱啊。我觉得这个辣椒酱也是特别特别好吃。最近还新解锁了一个吃法，之前呢是把这个辣酱放到这个汤里面，然后我发现就是我比较喜欢喝那个牛肉的清汤，然后我把那个牛肉拿出来，然后蘸着那个酱吃也很好吃，而且这个热汤和各种配菜交织在一起，溢出那种阵阵的香气，喝上一口真的是喝上一口回味一天。那第二个要说的呢，就是好吃的包饭。包饭是我们延吉人非常非常喜爱的美食之一，食用的方法也很简单呢，就是酱汤啊，大酱汤是我们的特色美食嘛，就是用大酱、豆酱为主要的材料制作而成，然后里面呢有蔬菜、海鲜、豆腐这种的。我一开始来延吉的时候，真的是有点吃不惯这个酱汤，包括很多外地的朋友应该都和我一样，就是觉得这个酱汤首先它的味道就让人闻起来稍稍感觉有一点醋醋的，是不是？然后很多人会因为这个闻到这个味道，然后就被劝退了。但实际上你喝上一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一方面是很有特色，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非常的鲜美，而且呢它特别适合就是我觉得就是吃饭的时候吧，然后你就弄上这个一点儿，然后你会感觉到就是有另外一种就独属于酱汤的味道，而且这个酱汤是在其他地方完全喝不到的啊。这个一碗热乎乎的这种汤，然后呢再配上这种颗粒饱满的延边大米，然后再佐以甜辣刺激、清脆爽口的泡菜，我觉得是暖心又暖胃，就是这三个东西我觉得是一定要搭配到一顿饭里面来吃的。你就单喝这个酱汤吧，可能稍稍有点咸，单吃大米饭吧也不行，你就必须得这个汤和饭一起吃，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好吃的味道了。对于我们外地人来说，真的是这个东西是要慢慢习惯的，但是一旦你习惯了之后，就是每周啊，甚至是我基本是吧，就是每一周或者每两周肯定是要，现在是要喝一次的了啊。我觉得而且里面有的那个豆腐也很好吃，对，就是软软的。而且泡菜呢也是刚刚提到了嘛，也是我们独属于延边风味的美食。那主要呢就是白菜呀、萝卜呀这种蔬菜是主料，然后呢再加上辣椒、葱、蒜、姜、水果、盐为辅料，然后经过了发酵而成的这种蔬菜的加工制品，而且它非常的清脆爽口解腻，是我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小菜。然后真的这个泡菜我觉得就是尤其是辣白菜，真的吃一次就爱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牛板筋，这个也非常非常的好吃。我是有一次早上去过那个时尚市场，然后在里面发现了一家这个店啊，然后反正是四个字的，就是还离那个门口有一点点远呢，叫什么好像叫金明潮品，反正就这一家啊。我们这里没有广告啊，就是然后我是无意中发现这家店的，然后我觉得他们家有一个那种软软的板筋非常好吃，而且他们家辣白菜也非常好吃，就特别适合去当那种伴手礼。

而且我觉得我们延边最好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像我这种外地游客想要带一些东西回去的时候，然后就是像这种泡菜呀，然后辣白菜，它其实你放在行李箱里面是不太好拿的，然后它就可以直接邮寄过去。哦，我真觉得这个太方便了，就是每一家基本都可以做到这样。然后包括我们去这个水上市场的那个旁边每日龙啊，那个龙马特，然后他们家也是，哎，那个快递箱子还免费，然后就直接打包发货，就可以给我全国各地的朋友发货。然后我是当时在水上市场买了那个两斤的那个牛板筋啊，五一的时候，然后还有一斤的辣白菜，我人还没到家呢，然后我的这个快递就已经到了。然后到了之后，等我回家的第一天，就那两斤牛板筋和一斤泡菜就全被他们家吃完了，真的是太好吃。就是相赠的这种礼品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选择，而且它现在有那种很多的那种可以包装嘛，然后就是比较精美。就比方说你像有的时候你这个辣白菜吧，它就是一个袋儿，比方说你要送谁吧，就感觉不太好看。但是像我们这个打糕，然后它有很多都是带那种小盒的，特别特别精美，特别好看。然后也是啊，哎呀，这都是一些像我这种外地的游客啊，逐渐融入本地的过程中，每次给大家带伴手礼的时候发现的。再有一个特别特别好吃的就是石锅拌饭啊，我真觉得目前在延吉没有吃到过难吃的石锅拌饭啊。虽然每一家的味道就是稍稍有一点点不同，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它都是那个甜辣的那个酱，然后配上这个溏心的这个鸡蛋，然后和在里面，然后真的是一口就是蔬菜米饭，然后再加上这个肉，再加上鸡蛋，就裹在一起，真一口特别满足。而且它色彩斑斓嘛，就是蕴含着五行五色五味的这种奥妙的养生，是特别特别适合在夏天吃的。而且呢，在石锅里面放上这个米饭呀、菜肴啊，然后呢，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吃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吃的就是里面那层锅吧，然后把这个饭搅拌开来，真的是香气诱人啊！这个我也是给我的朋友狠狠推荐了。然后那个我们发展大坡旁边就是有一个那个泉州拌饭，最大的那个泉州拌饭嘛，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发现他进去之后说，我以为这个泉州拌饭吧，就是那种吃拌饭的小馆子。然后他说那个太大了，那个牌子一看，我说哎，你们吃拌饭的地方也这么气派吗？朋友当时就发了一条语音问我，我说那当然了，我说那你快吃吧，他们家可好吃了。然后在那儿也是一顿吃啊，也是一个零差评的，就是每次带朋友来吃，就只要爱吃拌饭的朋友来的话，我就是每次都带他们去吃拌饭。哎呀，真的给我说着说着，虽然刚吃完午饭，中午又饿了，等到晚上的时候，我觉得选择就更多了啊。夜幕降临就是延吉快乐的开始，那美食这块呢，那更是夯中之夯。一个特别特别好吃的品类啊，是我在我们外地就是基本没太吃过的，是来了延吉之后然后才吃的，就是那个啤酒菜。对，就是火辣辣的这种啤酒菜。然后像我们延吉的这种下酒菜是特别特别多的，而且我觉得这种东西也是特别特别适合我们夏天去吃的，尤其是过了一段时间嘛，就是更加的暖和了，然后再去吃我们的这个啤酒菜的话，然后你吃完啤酒菜，然后外面出来，哎，吹吹这个小风，夏天的晚风，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适配的。像这个蒸明太鱼啊，然后辣鸡爪啊、鱿鱼啊、辣猪蹄儿，真的是味道鲜美，吃过一次之后就让人念念不忘。然后像这种啤酒菜呢，我主要是吃过两家，一个是这个大叹号的啊，大叹号他们家的这个臭豆腐特别好吃。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就是去这个大叹号点了一个臭豆腐，然后他们家那个臭豆腐脆脆的，非常好吃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的那个牛肺，火辣牛肺啊，特别好吃，下面是那个小的那个萝卜的那个咸菜，然后他那个牛肺外面是脆脆的啊，也是，然后里面是嫩嫩的，特别特别的好吃。狠狠向大家推荐这两个菜，每次带朋友去吃的话都会点这两个菜。然后第二家呢，就是那个151啊，151他们家这个啤酒菜特别的好吃，就是他家就是每一个都很好吃啊。这个是我就是如果说大叹号是这两个菜我特别喜欢，然后151就是我每次有外地的朋友过来，我是一定要带他们去151吃的，然后酣畅淋漓的点上一顿。他们家真的很好吃，像什么那个火辣猪蹄儿啊、鸡爪啊，然后就这些菜吧，反正就是能点的我基本都点过，都特别好吃。然后每一个来吃过这个啤酒菜的朋友离开延吉之后都会在

想念这个品类。这在外地他们做的就是有的地方是有的，然后但是大多数都是那种什么布车啊之类的，然后做的是没有我们本地的好吃的，所以他们每次离开了之后都问说能不能寄来一点什么东西之类的。我说你下次还是来延吉吃吧。再有一个呢，我觉得夏天非常非常适配的品类就是炸鸡啊，像这种美味的炸鸡还有甜品呢，就是充斥着我们的大街小巷，像政坛呀、维士啊，然后这些呢都不用多说。那在我们延吉，这个炸鸡的腌制和烹饪是十分讲究的，然后再加上像年糕啊、土豆条啊，然后口感也是非常的丰富，然后非常推荐就是政坛家的雪花芝士，然后和维士家的那个韩式酱油，然后这两个特别好吃，然后政坛家那个泰椒的那个就是那个小辣椒的那个也非常好吃啊，就是这个我感觉也是我在外地没有吃到过这么好吃的这个品类。就是像雪花芝士这种炸鸡吧，其实在外面也有，就是像我们这个延吉过去嘛，像这个长春啊什么之类的都能点到，但是我觉得真正正宗的好吃的就一定要在延吉本地吃，这是我在外地就是完全没有体会过的。然后尤其是那个酱油的，就这个品类我以前吃的比较少，然后来了之后吃的特别多，每次必点这个口味。然后我最开始来的时候是特别喜欢吃这个雪花芝士的，然后吃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现在心头好就是这个酱油的，每个朋友来也是必点之啊。然后朋友一般来了之后，我第一二顿一定会请他们吃这个。然后而且那个有的店它是没有那个外卖，就是没有堂食的，就只能外卖啊。来我家之后，我说第一顿咱们先吃点小外卖，然后朋友说啊，你没有这种好吃的店吗？我说他还得排队。我说来吧，你就听我的吧。吃完之后赞不绝口啊，连吃带拿。走的时候，真的延吉特产还有一个就是走的时候，我看很多这个朋友啊来了延吉，坐上高铁。一打开啊，发现哎，里面一个是炸鸡，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紫菜包饭啊，就这两种。每次坐高铁回家的时候，一定会发现有非常年轻的朋友一定会带这两样东西上高铁，然后在路上的时候就迫不及待的开始吃了，甚至都没有坚持到这个高铁到站啊，马上这些东西就被清空了，特别特别的有意思。那再有呢，我觉得。虽然是夏天的佳品，但是何时何地啊都是非常推荐非常好吃的两个东西。一个呢就是烤肉，因为我们延吉嘛是有中国五大这个两种牛的延边黄牛为原料，所以说烤肉呢是视觉和味觉的这种双重的盛宴，我觉得每一口吧都是对这个味蕾的极致享受。而且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我们延吉的肉特别好，尤其是牛肉特别好，所以说它的这个一般说不太好的那种烤肉店，然后他就会把那个腌制的味道做得很重，但是我在延吉基本吃牛肉都是那种原切的，然后特别的好吃，所以哎真的是，然后再配上我们的这个秘制的小酱料还有这个小菜，然后你包在一起，然后或者是单独的去吃那个小菜，都是非常非常爽口美味的。还有呢就是烤串啊，烤串也是每个我来延吉的朋友一定会吃，我也一定会定时的去吃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延吉的烤串没有难吃的，就但凡是一个能开起来的店就没有难吃的。就目前我作为一个外地人，而且呢我家也是吉林的，就是东北这个地方本来对于烧烤的要求就很高，然后延吉的每一家烧烤都很好吃，所以说每次有朋友来问我说哎，那你来延吉这么长时间了，你特别喜欢吃哪家烤串，我说每一家都很好吃，你就在路上啊楼下找一个最近的，然后你去吃就特别的好吃。而且延吉的这个烤串品类非常的丰富啊，像这个什么牛肠啊、心脏啊、肺呀、啊、之类的这些，然后包括说像这个独领啊这些东西，就是之前在外地完全没吃过，又有新鲜，就是省内的朋友来吃也有新鲜感，省外的人来吃啊，尤其是之前带过南方人来吃，念念不忘。来了之后啊，过了一段时间，没有超过两个月，又过来了，说我又来延吉吃烧烤。

那说到这个烧烤嘛，我觉得吃完之后是必点一碗这个冰冰凉凉的冷面，冷面也是一个夏天必不可少的延吉美食。那它有这种独特的口感，丰富的配料，还有冰爽的汤汁，是完全可以给我们带来这种冰火两重天的享受和体验的。而且冷面是我们延边夏日的杀手锏，不吃上几碗，这个夏天是绝对不完整的。第一次来延吉吃冷面的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感觉它还有那个冰碗儿，对。然后第一次来吃的时候是夏天啊，之前在2019年的时候来过一次延吉，作为一个外地人来说，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新奇的。然后但是当天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冷，一个冰碗配着一个冰冷面，然后就给我端上来了。端上来了之后，我说啊，延吉冬天也吃得这么冷吗？然后当时呢，因为天气特别冷，所以没有好好的品味到。然后等到后面来工作了之后，来延吉吃冷面，尤其是夏天来吃冷面，真的是非常清爽，非常的好吃。所以外地的朋友，我也会直接给他们就一条线啊，马上就让他们来吃这个冷面。那除了冷面呢，还有一个特色的美食，那就是豆浆面啊，里面是冰凉浓郁的这个豆香的汤底，然后裹着这个筋道的面条，搭配这个黄瓜丝和煮鸡蛋，真的是清醒解腻啊，非常的好吃。但是其实我觉得它吃多了，吃到底儿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腻的，因为它里面我不知道这个豆浆面里面它除了有豆子的香气之外，还有一点点那种麻酱的香气，就我吃的时候。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特别的神奇，就是也是一个在外地没有吃过的，真的是，哎呀，我们这种外地人真的是很没有见识。来到延边之后才发现有这么多的美食，然后呢是去那个头道温面，第一次吃豆浆面是在头道温面家吃的豆浆面，这事儿很好笑，对，没有吃那个温面，吃的是豆浆面。然后吃的时候呢，就是感觉那个面条上面啊就挂满了豆浆的这个汤汁，然后你一口放在嘴里面，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浓郁的味道，就是吃了还想吃，再配上一点这个黄瓜丝，就是又解腻又开胃，然后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美味。建议所有来延吉没有吃过豆浆面的人，不可以离开延吉啊，真的。那最后一个要跟大家说的呢，就是现在是正值这个春夏的，我觉得算是春夏的这个交界之气啊。虽然是已经到了立夏了，但是实际上气温还没有和暖过来嘛。所以说呢，我们延吉除了有山珍啊，还有像这个海味呀，然后还有说，我觉得山珍主要就是像我们的人参，对吧？做成这个参鸡汤，那主要食材就是这个溜达鸡和糯米，然后里面呢还有这个八宝。对吧，人参啊，黄芪啊，枸杞这些珍贵的食材，还有像大枣，我觉得特别适合换季的时候大家稍微补一补。像我这种体虚的人啊，尤其这两天还稍微有一点冷，我就准备去喝点这个参鸡汤了啊。喝完之后，每次喝完之后真的感觉身体里面热乎乎的，像这种体虚的人啊，我就会推荐他们，带他们去喝一点这个参鸡汤。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延吉虽然不靠海，但是凭借我们的这个区域的优势，对吧，能品尝到非常非常美味的海鲜。那在我们这里呢，可以吃到非常肉质饱满的帝王蟹，然后还有呢这个鲜嫩弹牙的章鱼啊，前一段时间还领朋友去吃了章鱼锅，是活的章鱼放到里面，然后因为那个章鱼的品质特别好，我第一次吃生的章鱼，然后就是那个店员啊给我剪下来一段那个鱿鱼足，然后说你这个生着是可以吃的，你就直接放进你的嘴里面，一点怪味都没有，而且反而能吃出一些海鲜的鲜甜，然后你再吃这个鱿鱼锅啊，章鱼锅也是，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海鲜，像这个贝类啊、虾类啊，一锅喝汤特别特别的鲜美啊，离我们这个发展大坡也很近，就在那个叫什么秀金章鱼屋，好像是，也是一个对外地人来说非常神奇的一个品类。所以说如果有些朋友没有吃过啊，尤其是没有吃过这么新鲜这么鲜甜的这个章鱼，我非常推荐大家去吃，然后呢再去这个西市场狠狠地买上两只板蟹和帝王蟹，放在这个锅里面一蒸，哇塞，真的这个夏天是没有海鲜和啤酒就是完全不能解决的。所以说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希望大家来延吉都能吃好玩好，尤其是到了夏天啊，大家应该多吃点好吃的，多去见点想见的人。然后呢，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顺便再说一下，这周末是母亲节，希望大家也可以去带妈妈吃一点好吃的。

0: 11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请不顾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会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好嘞，欢迎大家啊！这个琪琪妈，琪琪妈说：“小哥呀，彩礼那个，当时我就觉得你是有点支持要彩礼的，但是看视频里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都说的挺明白的了。看直播的时候，我怎么就没有理解到呢？是因为注意力集中问题吗？”不是这样的，这个就是直播的时候您是路人视角啊，直播的时候您是路人视角，这个我跟你解释一下，就是你一听我一说你就听明白了。在直播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呢？你看到的是就像两个人在大道上打仗，你看到的是就打的拳脚拳打脚踢啊，就是这个那个什么飞。

0: 啊，你看着挺惊心动魄的啊，挺吓人的啊，然后就过去了。但是这人这俩人为啥打仗？打到后来结果是什么啊？中间吵架的时候谁说啥，你并没有在意，你就光看这头动拳头那头起泡脚了，这叫路人视角。等到那个你看视频的时候，看视频什么叫上帝视角，就你在最上边看啊，最上边看，就是从这件事情开头到结尾你都看着了，所以你的理解和这个看直播的时候理解它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小哥给你那什么啊，给你科普，这我们也算一个科普呗，叫路人视角和上帝视角，他俩是有完全的不同。就是我们那个看，有的时候我们看网络的一些新网络的一些传言的时候啊，怎么分辨这个网络谣言啊？怎么分辨？他跟你说个事儿，后来他渐渐表述的时候，发现他表述的过程出现上帝视角了。本来记述的应该是一个路人视角的过程啊，因为他在网上说的事嘛，他应该是一个路人视角的过程。哎，说，突然之间。啊，出现上帝视角，比方说他正在说的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儿，那他一定是路人视角啊，一定是路人视角。但他正说的事儿的时候，突然之间他嘎家出现了一个上帝视角，那这个人一定是别有用心的，就这个事儿他知道，然后他特意就是直播，然后让你来看这个那什么怎么怎么样的事儿，这就是个谣言啊，这就是基本上就是可以判断这里头是有假的啊。这个就像是为啥啥叫上帝视角，写小说的时候作家就是上帝视角啊，这个明白没有？你看小说的时候你就是路人视角。好的，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嗯，说说我家这老头吧，今年79了、
0: 啊、
1: 他吧找他不骂也不打、
0: 嗯、
1: 现在呢还有时候打还是骂，就骂你。你说这咋办呢？
0: 那个你俩过多少年了？
1: 我俩过28年了。
0: 年轻前脾气好一点啊？
1: 我年轻前总不打仗的呀。
0: 啊，你去查查吧，老头小脑萎缩了。
1: 啊，
0: 你去查查，你领着女查查他。这老头我因为你跟我说的情况的话啊，我当时反映了一下，60%以上，这人要不就是脑袋两块有点堵了，要么就是小脑。
1: 他不总骂你，犯病了，说犯病了就骂人，完了你还打你。
0: 所以这他这个症状是，要不是大脑哪块堵了，要不小脑萎缩了，小脑萎缩的可能性是60%以上啊。
1: 啊，我还比他小8岁。
0: 完了，要不就是就是有或者出现那个老年痴呆的症状啊。
1: 啊。
0: 啊，这个是有病了，这个不是说他这人变坏了，他现在这样坏不到哪去了，是吧？
1: 啊。
0: 就是赶紧，儿女在身边没有？
1: 儿女不在身边，
0: 要是在身边的话，让儿女给他领到医院去仔细查一下脑瓜子啊。
1: 啊，那行。
0: 啊，他这情况，所以说你也别跟他真生气，你别让他打着你，骂不大回事了。骂就骂吧，啊！
1: 我要气死了，
0: 哎呀，你跟他真生气是没用啊，这是个病人呐，啊，这是个病人，他那个症状就像说啥呢？就像说是他腿缺一节似的，
1: 啊，
0: 他就不会正常走道了，那就是这个事儿就跟那啥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他这毛病出在脑瓜子上，你还不好整呢，啊！
1: 啊，你说这个我还挺开心的，要不我都憋屈死了。
0: 不是他不爱你了，也不是说他不想跟你过了，也不是他学坏了，就是小脑萎缩了啊。
1: 那看完能不能看好呗？
0: 看不好，这个小脑萎缩就只能越来越重。但是你知道他是病人了，你别让他碰着你，你心里有数就好了呗。对吧？啊，然后而且他这种情况是需要子女给想办法陪护啊，或者怎么样的了。你一光一个老太太整不动他了啊。
1: 啊，嗯
0: 啊，
1: 他还能用药的，他啥都知道。
0: 但他那个劲儿，他那个劲儿一上来就完蛋了呗。嗯。
1: 立刻为了个外头说话。
0: 嗯，对，那个你确定他在外边没有个老太太勾引他是不是？
1: 没有，他可是个正经人。
0: 我听着也不像，应该就是那个脑袋情志上发生问题了啊，不是大脑哪块堵了，就是小脑萎缩了，要么就是阿尔兹海默啊。
1: 那哪天我
0: 他
1: 查过去。
0: 对，你别领他，你叫儿女领他啊。
1: 我现在我都跟他俩分开了，
0: 啊，
1: 不跟他一块住了。
0: 那对你这反正我就跟你俩说，他是个病人，你别叫他少了着你，犯不上，你也别跟他讲理，这个事讲理讲不明白，他明白前比谁都明白。
1: 对，
0: 他那糊涂劲一上来一犯浑了，那就跟葱着。

0: 说啥似的，那你这那谁能说明白话，对不对？
1: 你眼珠瞪挺大，揍你，
0: 对，所以说他那就是冲着啥了啊，你别勒他啊。
1: 谢谢，那谢谢你吧。
0: 行了，别生气了啊，好嘞，再见，哎，
1: 谢谢你，
0: 好嘞，哎，好嘞，
1: 哎
0: 哎，好嘞，哎哎，好嘞。这你说老头你说79了，你说是左银，你这可咋整？人到老了真难整。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喂，你好，你是钟晓老师吧？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那老师，你救救我吧！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都生不如死。
0: 怎么个情况？现在别先，咱们那个先稳定一下情绪啊。
2: 嗯，我非常喜欢你的节目，我几乎天天听。
0: 嗯。
2: 然后挺受益匪浅，但是今天我就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走不出来了，我就想求教你。
0: 嗯，怎么了呢？
2: 我胰腺癌已经手术4个月了，但是我就做不出来了，然后我总想我这个病，
0: 嗯，
2: 反正我就是我感觉我是抑郁的，我就总干什么都没有兴趣，就总想这个病，完弄得我现在就是我一心情不好，我刀口就疼，然后我现在就是吃饭我也吃不下，完了我就寻思我用什么方式
0: 解决
2: 我的生命。
0: 你现在体感也不好，没劲儿是吧？
2: 嗯，对，
0: 人也拿不成个儿，那个完了还难受，浑身哪儿都难受，不光是刀口难受，浑身哪儿都难受，没有好受地方啊。
2: 对，然后吃好几种药化疗什么的，我就觉得我太痛苦了，
0: 那我问一下，你家里头人有人照顾你不？
2: 有人照顾。
0: 谁照顾你呢？
2: 挺好的，就是我自己。
0: 我问一下，谁照顾你呢？
2: 我老伴儿。
0: 老伴儿照顾你，今年多大岁数？
2: 61。
0: 啊，那我听着岁数好像，我听你说话声音像40多岁似的，我就没寻思61了。那应该是平时，平时人家照顾你照顾也挺好，就没病前人照顾也挺好的。
2: 嗯，是，对我挺好的，就我自己
0: 是不是
2: 走不着没脚尖儿，我出不来了。
0: 这熊货呗，
2: 教育你，
0: 你这是纯属熊货，你没招儿啊。嗯你就属于你就你成天总寻思人家照顾你，你不寻思照顾照顾人家？
2: 我也没有能力，
0: 你凭啥没能力？你凭啥没能力啊？
2: 我感觉我是就好像像孩子似的，就是一点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哎呦，就是感觉这个自己做什么，他这么困难呢？就感觉
0: 你是这样，就是你原来不困难的时候，你也没干啥太多事儿，你也不是啥都能干的主。你就不要志气，你就不是说这两年不要志气，早些年就不要志气，你就这么个状态。所以说你就在这块成天还得寻思，哎呦，我要没这病我能干这干那，我看不明白你没这病前你没干啥，就是那个老爷们对你老爷们太稀罕你了吧，一天天你自己你说是你，哎呀，那不这么回事吗？
2: 你做饭他做，做饭好
0: 吃
2: 吗？
0: 你做饭也不好吃，完了你干活还没劲儿，你就这么个人啊。
2: 那我做饭太清淡了，都不爱吃，
0: 人吃不到嘴儿去啊。你这样吧，这个事儿吧，就是谁都能理解你，就是你给电话打进来吧，我也能理解你啊，我也能理解。尤其那时间做手术时间比较短，才做了4个月的手术，所以说特别难受的话就可能理解，但是理解没用，这个事儿咱得想出路，是吧？
2: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第一个是啥呢？你这个情况明显是术后的这种抑郁，对不对？
2: 对，
0: 因为他啥呢？因为他是啥呢？他就是原来的时候吧，虽然说你丁香呢，但是你毕竟自己能干点啥。现在你是干啥都，要么就是想干点啥，一动他浑身是汗，根本就干不，是胳膊腿都没劲儿，那你说干啥？
2: 嗯，
0: 是不是？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你说不干啥在这躺着吧，躺着还哪儿都疼，要不胳膊疼腿疼，说不上，反正就是不得劲儿，说不上胳膊疼腿疼还脑袋疼，反正就哪儿都疼。就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吧，就是我们就是不论是我也好，还是这个就是听节目这些听众朋友都能理解，都能理解。那现在呢，就是这个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现在需要做的是啥呢？
2: 嗯，
0: 你现在需要做的是第一个啊，如果家庭条件可以的话，需要做这个心理治疗。
2: 嗯，
0: 啊，这个明显的，这个是明显的。第二个，
2: 嗯，
0: 啊，如果说你心理治疗你也不乐起来不乐出去的话，你就得硬逼迫自己。喂，能听见我说话不？
2: 能听

喂，完了还掉线了。喂，完了，他电话好像没电了。那个一会儿吧，一会儿等节目之后吧，节目之后完了那个等广告之后，广告之后再给他回拨一下，看行不行啊？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今天你读书了吗？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经典名著中蕴含着无数富有哲理与智慧的金句，这些句子往往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人心。
0: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2: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3: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4: 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1: 总有一本书能触动你的心弦，放下手机，拿起书本，感受阅读的力量。

0: 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回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儿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
1: 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打进二号线的。喂，你好。
1: 你好，你好，张岩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刚才打突然没声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你那头电话没电了，还是咋回事啊？啊。
1: 你好，你就是我的救世主，你告诉我怎么办呢？
0: 哎，咱们那个你这样的话，谁也救不了你。这个事儿我跟你讲，到最后能救的只有你自己，救你自己。你一定要知道你是有这个力量的，只不过呢，你把你自己这个力量你不愿意付出，啊。这个你听我说啊，就是一个是人家老伴儿伺候你，是吧？
1: 嗯。
0: 啊，除了老伴儿还有谁？儿女伺候不？
1: 嗯，我就一个儿子上班挺忙的，还有孙女。
0: 孙女多大了？
1: 六岁了
0: 是吧？那个我是觉得就是第一个啊，你这个你要知道你这是纯抑郁症状，你需要治疗，这个是这个跟病是一样的，是需要治疗的啊。第二个你现在我说你别生气啊，我说你千万别生气啊，就是
1: 气着你我不生气
0: 啊。这个你现在的想法特别窄，非常自私啊，就是你脑袋里只有自己。
1: 嗯，
0: 你真的就只有自己，所以说你越这个时候越痛苦。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说我这头就是这个情况是自己的情况，但是我生活当中还有我的义务。你还有很多义务你都没尽，你说你给人当回老娘们儿，是吧？那人家照顾你，你不得多得多少得说声感谢呀，是吧？
1: 天天说感谢，
0: 对吧？那也行。然后你怎么感谢呢？你能说感谢就有吗？不对，你要能一天有个乐模样，他的心情就会轻松30%-50%。
1: 哎，你说太对。
0: 你要一天天脸臭臭着，哎呀。啊，积极配合。第二呢，就是如果是你能溜达啦，能走一走了，这春天也到了，是吧？
1: 嗯，
0: 尽量出去溜达溜达，晒晒太阳，晒晒太阳是有好处的啊。还有呢，就是那个，如果是有可能的，约约心理医生啊，唠唠嗑，聊聊天，或者给吃点那个放松精神的药，这都有可，这个我就不懂了，因为我不是专业人士啊。更重要的就是你现在需要想的是，在你现有的情况下。你如何付出？
1: 嗯，
0: 你要是光寻思自己，那就没路了。

0: 那一点路没有了，一点那啥，真的光想自己就一点就是对呀、啊。然后咱这么讲，你要光想自己吧，咱说实话啊，你光想自己要能把自己想好了也行，你光想自己想的活都不想活了，那你还何苦的呢？所以这个方法咱这么说那就不对，你说是不是？啊，
1: 嗯对，
0: 所以说咱现在你就听我说啊，你听我说，就是现在咱们活不是给自己活了，我现在活就是给老头活啊，我给那个儿女活，我活一天我就赚一天，我活得高兴一天，哎，他们就多得一天，对吧？你就我高高兴兴一天，他们谁都乐乐呵呵的，这就是你的，这就是你的，你所能做的付出。啊，你所能做的，咱这么讲，你说咱说，我现在浑身没劲儿，下床走几步我就得歇歇，对吧？你越服他越欺负你，你要不服他，他倒不欺负你了，就这么回事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付出啊，就是别太自私，别成天总想着自己，而是想着我，哎，我儿子现在工作，哎，我怎么整能让他工作好一点啊？不干涉他工作，第二呢，对他能有啥帮助？再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老头对我付出这么多，年轻前儿我不行，我啥也不是，完了人家就给我就又整这又这说又当女儿的是吧？又给我做饭吃，你说你做饭，你说做饭还不好吃，那你跟他说，你说等我能起来，我给你做点好吃的。
1: 不错呀，不喜欢吃。
0: 对你多点放点油，多你看东北男的，你多搁两干五花肉，啥都汤了过来了，知道吧？你说对不对？你想是不是？
1: 对对，
0: 你做菜前多放点五花肉，东北男的没有不乐吃的啊啊！完了那个，其实这都是开玩笑，就是说的，即使说他一直给你做这个事儿啊，即使给你他给你做这个事儿。你呢？想办法，你夸他，你说：“哎，你今天整这玩意儿真好，我今天吃的特别高兴，或者我今天心情特别好。”他就那我跟你说，他就美的屁娃娃的，你就这咱们就做贡献了呗？你说是不是？
1: 总夸
0: 啊，
1: 你总夸一种谢，你总说辛苦。
0: 但是你必须从内心当中啊，你就是你得是乐乐呵呵的，你脸抽抽着，哎呀，太感谢你啦，你太不容易啦，那谁听着也不得劲儿是吧？你就说哎。你这整的挺好，我今天吃完之后，我觉得我自己都有劲儿了，我特别高兴。那能一样吗？你说是不是？
1: 是，我劲儿不起来。
0: 对，所以说你硬逼着自己啊，有些事儿就得硬逼着自己做一段时间，哎，你就习惯了。完了，你会发现你精神头越来越好啊，听见了吗？啊，
1: 嗯，
0: 哎，好了啊，
1: 好，
0: 因为还有别人等着我，我也祝你
1: 非常开心
0: 啊，祝你每天开心，每天开心快乐。记住，支棱起来，精神起来啊，精神起来啊！
1: 谢谢您。
0: 哎，好嘞，再见啊！好嘞，哎哎，
1: 再见，
0: 哎，好嘞。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啊，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老丈人和我老丈母娘的事
0: 儿啊、嗯，多大岁数了都？
2: 一个71，一个73。
0: 啊、
2: 哦、
0: 嗯，
2: 啊、
0: 哦，
2: 我老丈母娘她有毛病，就是他俩没啥事儿，他俩就干仗
0: 啊、
2: 嗯，就是闲了开始也不干。
0: 喂，你这电话效果不好，重说一遍这句话。
2: 啊，我说。就他俩闲唠嗑，他也干仗啊，
0: 啊，
2: 也干，不分年纪
0: 啊。
2: 嗯，
0: 那个你爱人，你接着说，我听着呢。
2: 嗯，完我说给他接那个送远来了，他家是吉林市的。
0: 啊，
2: 这不省了干仗吗？这打的起不来炕来了。我说接着之后吧，
0: 嗯，
2: 然后他想回家，
0: 嗯，
2: 我老丈人给我打电话。当然不行，跟你那嘎待，就是我这待一天，就是少活一天，知道吗？
0: 嗯，
2: 我说，
0: 你这个事儿，你媳妇做主啊，咱们管那个管多了不好。
2: 嗯，反正他也跟着上火呀。
0: 他这是这样，就是你媳妇也没想开，你也没想。
2: 对，我说就给他俩办那假离婚证。
0: 你跟那没用，这人他们俩不想离，人家打仗，他俩打仗那就是他俩在唠嗑。就是交他那个交流方式就那样啊，你媳妇儿不跟你俩不打仗是吧？
2: 嗯，他不跟我打。
0: 嗯，就他俩那一辈子应该也就那样了。
2: 这是让我明天给他送过去。
0: 嗯，你这个事儿吧，问你媳妇儿。

0: 这个咱们当姑爷子的，就是把物资和那个这些东西给保证好，决策的事儿姑爷子别做，要不然你就是个损总，你知道吗？
1: 嗯，我现在给，要不我寻思这动力是吧？我寻思他啥也干不了，做饭都做不了。
0: 我再说一遍，听你媳妇儿的，你媳妇儿要说送，咱就送；你媳妇儿要说不送，咱就不送。啊。然后具体交涉，让他姑娘跟他爹跟他妈去交涉去。咱们一个当姑爷的，那咱这么讲，你要说让我送，我嘎就送回去；你让我接，我嘎就接过来；你让我拿钱，那咱咔咔点票子，这就好姑爷了。你就是咱这么讲，你用你的想法去想人家老头老太太。我告诉你一个点，就这老太太，但凡在你这块得病了，
1: 嗯
0: 啊，但凡在你这得病了，那个而且是你做的主张，那到最后你这姑爷子就不是人。老太太也得骂你不是人，老头也得骂你不是人，你知道吗？
1: 是，我昨天我听那个话，我就瞅就更加不乐意了，
0: 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都不用劝他，说回家跟我爹好好过啊，怎么你这话都不用说，你就是想回去送回去，对吧？但是这个事儿决定不是你决定的，这事决定得是人家姑娘，啊、哦，姑娘说了算。然后我作为老作为这个姑爷啊，咱老姑爷子。咱就是好姑爷子，你让干啥就干啥，绝对不那啥，绝对这个话也少，事儿多干，话少说，就比啥都强啊。
1: 嗯呐，我这不咖啡回来了，又我还没到家呢，我就要不你给我人给他俩，我听有没有啥招？
0: 没有，
1: 就留
0: 那个没有，
1: 留是还不留是？
0: 他俩命里头就犯那玩意儿，谁有啥招？对吧？
1: 嗯，这
0: 你这个咱这么讲，你就说的这样的过日子，老头老太太多了去了，他俩不打仗的时候少，打仗还能过，不打仗就有一个就要掉头，那你有好啊？
1: 你真成了，他打仗的下很手
0: 啊。嗯，那你看，那他还走呢？走完之后他去呢？他想他呢？嗯、对吧？
1: 我说要高一般人啊，说啥都不带回去的。
0: 嗯。所以我跟你俩说，就这个事儿不，你不能用你的想法去请他，因为你爸你妈不这样，你理解不了这种状态，明白吧？你要咱这么讲，他要能分开，三十多岁早分开了，能等到七十多岁吗？就扯呢吗？你说呢？
1: 嗯，一七一
0: 三十不分，四十也分了，对，为啥不分呢？就是他俩就分不开，你就别琢磨分这事儿了。但是呢，这个事儿如果说人家姑娘。意见非常坚决啊！他跟他爸去打仗去，你别叫我妈，你叫我妈你总打我妈，你给我滚，有多远滚多远，你别那啥。姑娘如果有这个决心，叫他和他爸说去，这不是咱姑爷子做主的事儿。你做完主之后，我跟你说，你家老太太啊，如果在这头得病了，或者说就从你这走了，那你就是个大损总，知道吗？如果说老太太没啥事，你伺候得很好，老头自己在那头嘎巴一下子。走了，你是个更大孙总。最可怕的是啥呢？如果老头在那头自己生活，如果一旦那脑血栓了、脑溢血了、整瘫巴了，你瘫巴前旁边没有人，你老太太在旁边，老太太能看，老太太旁边没有人，结果瘫巴重了，你是绝对大孙总，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就这事儿，我说呢，这个事儿就是说，人家姑娘，你看这事儿，人姑娘做主可没问题，对吧？你这事儿，你姑娘就不能做这个主。这个听懂了吧？我这个利害关系跟你说清楚了吧？
1: 嗯，听懂了，明白。
0: 如果说人家老头老太太俩人啊，就坚决就是不见面了，人家老太太也有决心，或者老头也有决心，就是不见面了，那咱这么讲，老头那头嘎巴一下死了，老太太不带怨你的是吧？
1: 嗯。
0: 或者老太太这头有啥问题了，人老头也不带怨你的，你现在他俩这头有一头出问题，你都是损总，咱扯那干啥呀？对不对？
1: 嗯，我先给大家。这不你也说是了，这家能整点好吃的啥的。
0: 嗯，你没听明白我说话吗，兄弟？
1: 哎，听明白了，小哥。
0: 听明白不说别的了啊，再见啊。
1: 哎，好嘞。
0: 好嘞，不客气，拜拜。哎。这个事儿，如果是姑娘做主，因为姑娘是厉害，嘎嘎厉害。嗯，那咱说实话，姑娘嘎嘎厉害，不至于七八十岁了，还出这事儿呢。你一个当姑爷的，你给人家做纳主的话，你真好使，你能担起骂也行，你还不担不起，你还怕得罪这，怕得罪那个，你不扯呢吗？你这是爹妈这没招了，人家这在早些年叫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

0: 现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好的，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说说遇到啥事了，这位朋友？
1: 那个有个难心事，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所以想跟您聊一聊啊。
0: 啊，说说吧啊。
1: 你是这样，就是我和我那前妻吧，就是离婚将近三年了。
0: 嗯。
1: 然后呢，在协议当中呢，写的是我抚养孩子。
0: 嗯。
1: 他呢，不拿抚养费。
0: 啊、
1: 然后呢，就是不问他可以随时探视，节假日吧，确实都来把孩子接走。
0: 嗯。
1: 然后呢，他去年又组建了家庭，又生了一个孩子，现在一岁多了。
0: 嗯。
1: 今年呢，我今年1月3号呢，我送外卖收过五折了，
0: 那
1: 就不能挣钱了呗。
0: 啊。
1: 感觉就是现在养孩子有点吃力，然后我寻思。想让他就是也出点钱呗。
0: 那、no, 可以。
1: 然后他最初想法啥呢？想带着他那一岁的孩子到我孩子的学校附近租个房子来陪孩子。
0: 不现实，不现实啊！
1: 被我给拒绝了。
0: 嗯、
1: 然后我就说，那就然后他就说，那这样吧，孩子节假日他接着就暑假期间接走，然后呢，这上学期间吧，一个月拿500块钱。
0: 嗯。
1: 但他迟迟没有给，然后我就通过微信形式。跟他证实一下子，我说这个钱吧，是不是抚养费？是我生病期间呢，你呢，就是贴补孩子的钱。等我好了，能工作了，就不需要你再贴补了。
0: 嗯、
1: 然后他一听我这么一说，就微信这么一说，他就生气了，他就情绪就上来了。啊，我凭啥替你就来承担这个责任？凭啥替你来搭把手？
0: 嗯，
1: 就是他就已经拒绝这件事情了，就还说是当初。就是在我这将近10年生活嘛，孩子已经10岁了嘛，他挺委屈的，觉得我没有得到我的关爱，他要的不是钱，他就是想获得关爱。然后呢，然后现在就说啊，现在户口还在我家，我说他就翻旧账吧，啊，户口你还嫌的？
0: 不是你这狗扯羊皮事儿，咱不说了，你现在想干啥？
1: 就是啥？
0: 利索点。
1: 我想要，就我想他要这个我生病期间这500块钱抚养费呗。
0: 你这个你要不出。
1: 是吗？
0: 这个你要不出，因为协议里头要求人家就是不要抚养费。
1: 那我想出于感情阶段，对不对？
0: 那你拿感情勒索呢？你没本事怨人家了？
1: 是吗？啊。
0: 对呀、
1: 啊，
0: 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你这个事儿是这么讲，你要求着人家吧，你好好说，对吧？你说现在我这钱确实不够用了，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我上别厂借也没借来，你这头我这头你不用管了，你照顾照顾孩子，是吧？你这是个协商的事情。
1: 对对对，
0: 你是个协商的事情，你是一个求人家的事情，你别把求人家的事情变成人家应该应分的，你不扯淡呢吗？
1: 那他之前还有这婚姻，我给他将近拿了将近10年的那个孩子，
0: 你
1: 还是抚养费？
0: 你拿80年抚养费是那是咱这么讲，那叫什么？那个叫什么？一码是一码。
1: 啊，
0: 你那时候你是你自己乐意的，人家也没说拿刀架你脖子上，也没给你打欠条，
1: 对
0: 吧？
1: 这我知道，
0: 是吧？就这个咱们东西，咱们讲理这个事儿，具体的啊、在法律上怎么做的话，你可以咨询一下咱们榜一的王淑亚律师啊。
1: 啊，
0: 但是我听说，就是从我一个办法忙的这个角度上来考虑，就我觉得你这个理解有误啊，你这理解有误，就是说这个事儿实际上来讲就是一个商量的事儿。没有啥应该不应该，
1: 啊，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
0: 对对对，
1: 啊、
0: 因为你俩协议明明确确写着女方不需要拿抚养费，那么现在呢出现特殊情况，你们特殊情况没有约定，所以说一般来讲特殊情况协商解决，这就是一个协商的事儿，能商量下来就协商，商量不下来也没招，对吧？
1: 是钱也不多，但我
0: 知道你说的都对，你说的你的想法都对，但是你这个出发点和方式做的有问题。
1: 啊。行，
0: 这个这样，第一，法律上你去问问真正的律师，能给你说清楚。就比方说，我现在劳动能力出现问题了，我要重新变更这个原来的协议，那你需要重新签，人家跟不跟你签是一回事了，
1: 啊、
0: 对吧？那么如果说其实你也不想签，
1: 对对对，
0: 就比方说我就差，因为咱总讲需要5个月，你大概需要5个月到6个月能恢复工作，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那就这
1: 半年呗。
0: 这5-6个月期间，我希望对方能拿一个3-4千块钱，
1: 对
0: 吧？
1: 对
0: 对。那你就把这个事儿说明，把你目的说明白了，然后跟对方协商，协商解决，哪管你说需要6000，到最后人给你拿2000，那也是人家给了，对吧？
1: 嗯嗯，
0: 你这听明白没有？
1: 那。
0: 对，所以说这个事儿是个商量的事儿，是一个就是你在那啥上也讲，那叫是需要协商解决啊。
1: 那好的好的。
0: 结果别你俩一协商又开始800年骨子900年糠又都倒了出来，倒了出来之后一点那些都是狗扯羊皮的，你俩能扯明白就不离婚了。所以说你扯那些玩意干啥呀？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一点都没有？
1: 啊，
0: 咱就干脆一点，就干脆一点，就是这个事儿就这么个事儿。你看你能帮多大忙？你要能帮上就帮，帮不上的话拉倒，就得了
1: 对对对
0: 啊。好嘞，
1: 对对对，行，谢谢你，周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
1: 再见，
0: 哎，好嘞，哎。好，抓紧时间来迎进的这个，这是一位老奶奶，说是，喂，你好。
2: 哎呀，你好，钟霞老师，
0: 哎，你好，
2: 你都是在群众。
0: 啊，谢谢谢谢啊。
2: 我68岁开始听，
0: 哎呦，
2: 现在，
0: 今年多大了？今
2: 我还狂热。
0: 今年多大了？
2: 是想要请你
0: 啊，
2: 我说说，我岁数大了，今年87岁。
0: 87岁了啊。
2: 我那有个小外孙子找个对象，处了1年了。
0: 嗯，
2: 完了呢，初二吧找那小伙吃顿饭。
0: 嗯，
2: 完了说都挺好去的。
0: 嗯，
2: 完了1年了，到现在初二找他吃饭，他是不是应该找外孙子？
0: 嗯，
2: 外孙子比他2岁。
0: 嗯，
2: 完了他是不是应该找个上他家认认门？
0: 嗯，
2: 完了当时说的挺好，完了到现在。没动静呢，怎么？我不知道这件事怎么处理的。
0: 我问一下，能你现在能不能听着我说话？
2: 能
0: 听着我说话，是不是？
2: 哎。
0: 啊，那个小外孙子他妈今年多大岁数了？
2: 50多。
0: 这是你几个孩子？
2: 我3个。
0: 3个孩子，这是老小啊，这50多这个。
2: 哎，我对。这个50多岁是姑娘，老小
0: 是老小是吧？啊，
2: 哎，
0: 就这个事儿啊，你听我说啊，就是他妈做主，咱们不管，到老了得省心了。你这操他们那个心干啥呀？对不对？领谁回来磕头来？谁是你外孙姑爷？是不是？你管那干啥呀？这可不是这个可不是咱们管的。他乐意找不乐意找拉倒。跟咱有啥关系啊？你这个这岁数大，别操这心啊！
2: 你问问他现在这种情况还能不能再继续了？
0: 我问你，你说话好不好使？你就让他黄了，你看人家黄不黄啊？你说话不好使，你操那心干啥？一点用都没有啊！你让人家处，人家能处啊？你让人黄，人家能黄啊？那也不能出也不能黄，你操那心干啥？反正操点心也行，活动活动脑细胞啊。
2: 啊，我就寻思看看，让你给分析分析。
0: 这个不用分析，就是各种可能性都有，所以说咱们别分析，
2: 啊，
0: 咱们这么大岁数了，咱说话都不好使了，对不对？
2: 啊，
0: 干啥啥不中了，咱管人那事干啥啊？那个，他就是乐意成了，哎，说结婚了，那就是咱家外孙女婿了，是不是？没结婚，乐意谁家谁家的，哪个混蛋，那跟咱都没关系，好不好？咱们就看他能不能结婚，咱不吱声啊。有功夫啊，有功夫多听听小声长谈啊，听听着。
2: 哎呀，我听价听啊，
0: 听价听是不是？哎，
2: 那个。重播我都听，
0: 哎，
2: 没听，
0: 那太好了，
2: 幸福和快乐了。
0: 哎呀，身体好，身体也挺好，听着说话底气还挺足的呢。哦，接进来了
3: 啊，
0: 哎，老人家你好啊，那个，
3: 很长时间就想跟你唠唠嗑啊。
0: 啊，遇到啥事了？
3: 我这一程子吧，心里头总憋屈。
0: 啊，憋屈啥呢？
3: 就是有时候吧，哈，就是有时候。就是好跟我姑娘生气
0: 啊，好跟她生气，她咋得罪你了？
3: 就是我一说啥话吧，她好疑心
0: 啊。她疑心啥了？她呀，她今年多大了？
3: 她也60多了。
0: 也60多了，她疑心啥了？你几个孩子？
3: 我3个呀。
0: 啊，她疑心啥呀？你说啥？她疑？你给我说说，你给我说说。
3: 我就是上些日子吧，不说网上卖那粮票嘛。
0: 嗯，
3: 我说你有粮票，现在网上卖那粮票说挺贵的，
0: 嗯，
3: 完他就多心了，
0: 啊。

0: 跟我俩挑理生气。
1: 他挑啥理啊？
0: 他说就那个你总问那个粮票干啥
1: 啊，
0: 那玩意都是假的。
1: 哦，
0: 我说是假的，那就是假的吧。
1: 嗯，
0: 他就缠着我问呢，就这么的事，这不算啥事。
1: 他生气了，他不给你做饭吃啊？
0: 我不跟他们在一起。
1: 不跟他在一起，那他生气就生气呗。你兜里钱，他谁不生气，你给谁就好了哦。
0: 我谁也不给谁。
1: 哎，那你不给人家，你还不愿意生气嘞？
0: 我爸就我自己占顾
1: 啊。那自己啊，自己还能做口饭吃？
0: 我能啊，啥都能。
1: 哎，那你挺厉害呀啊。
0: 啊，
1: 嗯，
0: 自己过，
1: 嗯，
0: 自己能买能做
1: 啊，
0: 溜达啥的都能
1: 啊。行，你不用甜乎他们哦，他生气，对，生气就生气，生气你也不用，你也不用绿了他们啊。
0: 他们都帮我，
1: 哎，那就行了啊。生气过两天就好了，妈跟闺女生气过两天就好了，要不你就再骂他一顿啊，骂一顿完了也就好了。
0: 能讲啊？
1: 啊，
0: 我还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说。
1: 怎么的了？
0: 我有个小孙女吧，哈，
1: 啊，
0: 想明天国考，
1: 啊，
0: 你祝福他一下子呗。
1: 啊，这小孙女叫啥名啊？
0: 叫王贺。
1: 王贺啊，在哪儿考试？在长春考试啊？在哪儿考试啊？
0: 在那个，在哪？在白山吧。
1: 啊，在白山考试。那行，那我当你面祝福他，祝福这个王贺啊，那个公务员考试顺利上岸啊。哦，行不行？
0: 哎，好嘞。
1: 哎，好嘞，祝你身体健康啊。
0: 哎，
1: 跟姑娘那个，
0: 谢谢，
1: 跟姑娘那个事儿不用想那么多啊，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听不听着？
0: 哎，
1: 哎，好嘞，哎，好嘞，哎，
0: 谢谢。
1: 哎，好嘞，哎，哎。好了啊，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这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呀。这个记住啊，就跟老年人唠嗑，把语速放慢，声调放高，然后随玩就玩啊，其实说啥不重要，道理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陪着聊天儿。永远记住啊，一个86的，一个87的，就是有一些年轻人，你跟你中小大爷学一下，就是你但凡去陪他去了，你就坐下来，屁股别跟长尖儿似的坐着就跑。坐下来完之后，声音调大，因为老年人耳朵大多数都背，声音调大，速度放慢啊。然后呢，老太太说啥你就跟着说啥，他有上句你有下句，句对的好错都无所谓，对的正确与否也都无所谓，最重要的就是陪伴啊，陪伴聊天是最重要的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一位朋友的留言吧。这位朋友说，小哥呀，你别念我名，我现在呢是工科的在读博士，每天早晨8点到晚上10点，经常有时候一到晚上就闹心，今天晚上一点小事就闹心，情绪就绷不住了，这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调节，请小哥指导一下子。哪个好人早晨8点干到晚上10点，过一段时间，干一段时间之后也都，你这属于身体先崩溃了然后精神崩溃的，好人没这么干活的啊。没办法，所以说作为你来说，你需要调节，需要调节，你需要这个把这个东西放松放松个2天到3天，然后回来接着干。有这么一句话吗？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我知道你读博那头很累，但是你不会休息肯定也不行啊。需要调节调节，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一天工作14个小时，你不扯呢吗？哪个好人能干那么长时间？而且那么坚持，你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一出一猛你干半个月没问题，谁都能干。你要一学期一学期这么整，你肯定不行。而且你们博士这头放假也休息不好，所以说这个不是那啥的原因，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过劳啊，过劳你需要调整一下，出去旅游一下，跟老师请个假，你说我这个那啥，我这个有事儿我要出去一趟，然后这两天正好这个月份前你上那个杭州那头还挺好的。杭州西湖美景啊，去溜达溜达去吧，可得劲儿了啊。溜达个2天3天的，然后再回来啊，就是需要蓄能了，就是你这个电池没电了，你需要充电，充充电回来接着干啊。这个年轻人呢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啊，就是一出一猛的没问题啊，一出一猛没问题，就是比方说我就半个月就这么干没问题，但是常年的这么整是不行的啊，不会休息的人其实就是不会工作啊。

0: 谢谢，我太紧张了。
1: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

0: 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0: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斯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彩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7: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

0: 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1: 1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握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4: 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5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5: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4: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6: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周瑶报道。
1: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2: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1: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2: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一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
3: 官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3: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4: 要求入期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期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期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期检查的行为。
3: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4: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施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3: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4: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0: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5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
5: 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7: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

0: 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2: 预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继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三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3: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秦岭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政绩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 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
4: 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此前，牙克石以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 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5: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含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
6: 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据深圳海关统计。
7: 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2.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3: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 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 同比增长 11.3%，
7: 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
7: 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油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 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 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3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 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

0: 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以
3: 현재15차5개년전망계획요강을중심으로총체적설정하고존원과보아가상호작용하는컴퓨팅전력협력발전목표를달성할것입니다오늘날우리나라경제사회는디지털화와지능화로전환하는기반을지속적으로다지고있습니다2026년3월말기준으로전국5세대통신기지국총수는495만8000개국민경제97개대분류중91개대분류가5세대통신과기가비트광대역망에통합되었습니다공업정보화부정보통신발전사사존사장은의료분야에서5세대통신응용이병원전응급처치병원내응급실입원치료퇴원후재활의전과정을커버했으며500여개3급갑등병원에서확대보급되고있다고소개했습니다교육분야에서5세대통신응용은수업시험평가학교교육관리등전과정을커버했으며근3000개중소학교와직업학교대학교육등교육기관이5세대통신을배치했습니다오늘날중국에서디지털경제와실물경제는서로마주하고달리고있습니다광동성광주에있는한섬유산업인터넷기업은다양한특성에따라옷감을정보화하고라벨화한이후원단대조로봇을통해효율적인디지털화식별을진행함으로써제조업체가필요한옷감을빠르게찾을수있도록했습니다관련기업브랜드홍보담당자주원교에따르면회사가자체개발한스마트디자인시스템은디자이너가디자인도면을입력하면의류스타일을생성할수있습니다그리고꽃무늬생성가상모델장면적응등기능을통해인공지능능력을의료산업사슬의핵심고리에깊이접목시켜현재의료디자인효율을9배나향상시켰습니다오늘날중국에서디지털지능화성과가수많은가정에혜택을안겨주고있습니다디지털문화자원이확장되고질이향상되었으며국가지능교육공공서비스플랫폼은반복적인승격을실어냈습니다성급행정허가사항의 90% 이상이손가락만움직여도온라인으로처리할수있습니다15차원의발전목표에착안해올해우리나라는지능형경제새로운형태를중점적으로건설하고주요산업분야에서인공지능의상용화와대규모적용을추진할예정입니다국가데이터국정책계획사책임자란첩은초대규모지능형컴퓨팅클러스터컴퓨팅전력협력등새로운기반시설프로젝트를시행하고개방과공유안전을기반으로하는전국데이터통합시장을다그쳐건설할것이라고말했습니다그리고전국적으로통일된데이터소유권등록제도를확립하고인공지능플러스데이터요소곱하기행동을심화해디지털중국건설이새로운단계로도약하도록힘써추진할것입니다
4: 중공장정치국상무위원이며전국정협조사인왕혼행이6일북경에서방글라데시외무장관칼리를접견했습니다왕혼행정협조사은2016년습금평주석이방글라데시에대해서역사적국빈방문을진행하고양국관계발전의방향을제시해주었다고표했습니다중국은평화공존오항원칙을토대로방글라데시와의친선관계를지속적으로발전시키고양국고위층교류를강화할것입니다그리고상호지지를확고히하고제분야의협력을심화하며양국포괄적전략협력동반자관계를깊이있게추진해양국인민에게더많은혜택을가져다주게될것입니다중국전국정협은이를위해서적극적인기여를할것입니다칼릴

야지네계속해서2절입니다당신때문에내마음은당신때문에내마음은너무나도지쳐버렸어너무나도지쳐버렸어이가슴에심어놓은이가슴에심어놓은사랑이원수라오사랑이원수라오백약이무효라어쩌면좋아백약이무효라어쩌면좋아이제다시못보면죽을것만같은이제다시못보면죽을것만같은그리움의병이라어찌해야하나요그리움의병이라어찌해야하나요사랑의병이라어찌해야하나요사랑의병이라어찌해야하나요당신때문에생긴병이니당신때문에생긴병이니당신이책임져야지당신이책임져야지

情愿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

不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的剖，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写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祈祷不同故事。

记忆在浮现，然而地球另一边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一个人的海边，海潮循环人不变，空旷的世界我们之间呼吸少了一些，老人默默抽着烟，和我一起失眠。

边，等待从大海的另一边，却被季风别线。You know， 爱所维系的生命线，在风浪中摇曳，我依然坚守这一切。老人他默默牵着线，和我一起哽咽。

0: 表综合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

0: 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
4: 上回说正说的，这石禄啊，把这坏的他熏香匣子完全扔在坑里边了。把这块地那给踩实了，石落这台把大铲收好，挂在马鞍之上，然后把马的缰绳解下来，回头看了看刘荣，我说荣儿啊，我这个扣会飞，你追得上。那现在的刘荣啊不太明白，刘荣就问石落啊，你的什么扣？哎呀，我说荣儿，我的这匹马叫粉不楞登扣，他跑起来真好像飞翔房，你追得上吗？刘荣一听，我追得上。哎呀，我说荣儿啊，你是不是吹牛皮？要说没有这个扣啊，那你能追上我？那还能把我拉得挺远，那把我累呢，全都睡不着觉。如今我有这个扣，我这个扣那可爬得快，这回我可累你了，累得你也睡不着觉。刘荣啊听到这，咱们爷俩谁快谁在前头走，你有能耐呀就把我刘荣扔到后边，我有本事就把你扔到后边。石禄一听，哎呀，那可不行，我也不认这道，我上哪儿去？你也得告诉我，我找不着你了，我怎么吃饭呢？啊，这刘荣啊和石禄两人当成赶路，咱们暂且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再说中江五龙。一看石禄和刘荣走了，那有打树林里出来，用刀啊把这坑给挖开了。这一瞧啊，这哥五个那张飞吃豆眼，大眼瞪小眼，一看这熏香盒子那全都碎了。哥五个一想，咱们可怎么回店？这店房里边还有很多的东西，那还有四匹马。这时候小白龙说话，我倒有个主意，我说二位哥哥，你们赶紧用刀啊砍一点青草，在地上捡点石头子，那倒在坑里把草往一绊，咱们往里一撒尿，推黄亮刀，然后这不一搅和，它就成了那一块一块的。李庸啊，你就把那破草包解下来放在地上。那李庸啊如言放好了，大家把青草和这尿泥包好了，那用手一拍成了长方形钉子帽，把包拿起来，二位仁兄，你们看这包够不够那470两银子？这哥几个这么一看，足有470两。丁子茂说了，那咱们哥五个回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有道这君子报仇，10年不晚。以后石禄走单，咱们再收拾石禄。

今日之仇，咱们要是不报今日之仇，那枉为人也。中将武龙这才一起出了树林，赶奔店房。来到永安村东口，店门口这儿站着很多人。大伙一看他们回来了，耶，你们几位回来了？那买马的骑着马，他跑了，你们哥几个到底要没要着钱呢？没成想我看你们这心眼挺多，那这回让人家赚了。金龙刘青这么一听，那往左看看，往右看看，要出来买马的，那乃是我一个朋友的侄子，此人姓石，叫石坤，他是石坤之子。我们和石坤呐，同在镖行做事。买马的人姓石，那叫石路。他来到这里，上马全都不会。我给他教了一遍，他就会骑了。你们大家看他呆呆傻傻，直接上是外拙内秀，这就叫父传子授。要说石禄的武艺，那是相当的精通。因为老石坤呐，把自己的拳脚那是倾囊而赠。您想，那爹教儿子，那能藏着吗？我们哥五个，结果和他一动手，那说句实话，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要说他呀，那还真留着情。不过那比武，那讲究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结果把我们哥五个那给揍了。你看我们别青脸肿。就在此时，我们的老哥哥石坤赶到，给我们解了围。老哥哥石坤一看石路喜欢这匹马，就给我们472银子，让大家听着那见笑。说句实话，我们哥五个就是有本事，也不能打那石路，因为和老哥哥那一个头磕在地上，关系在那摆着。老哥哥给我们那472银子，我兄长有点闲事，叫我们在店中稍等几天，然后到店房领着他儿子给我们赔礼道歉。说话之间呢，他们来到了店口，那高声叫闹，店家店家，我就赶紧跑过来，哟，你们几位把银子取回来了。这武龙啊，看了看伙计，取回来了。那钉子帽，那手提着那个包裹，店家呀，我们拖欠了你那多少电饭账？伙计一听啊，那欠的不多，不过260两。这钉子帽看了看伙计，给你，这是470两银子，暂时搁在柜上。先存我们这210两。当时伙计看了看，不错。丁子茂说，今夜晚间给我们一杯一桌上等的酒宴，外加山珍海味，那兴许今夜晚间我的兄长石坤来到这个店房前来拜会我们哥五个。这伙计那不知怎么回事，忙将包裹提到了柜房，这先生接过来，那放到了钱柜之中。现在这先生可上了当了，那这里边不是银子，乃是这尿泥一包。这先生用锁头一锁，武龙啊来到北帐旁，这伙计早就预备过洗脸水，这哥几个净面以后，有仆人呐给献上了茶水。这五个人还真渴了，在这一坐啊，在这闲谈。这赵普就说，伙计，你快把酒席给准备好了，少时我兄长就来了。这伙计答应一声。

来到了厨房和这厨子爷叔母，要一桌上等的酒宴，外加是山珍海味，快点坐。这厨房当时那一串忙活，时间不算太大，这酒菜全给摆上了。这哥五个团团围坐，心说啊，嘿嘿，看起来我那计策啊，那算成功了。一看这桌酒席，那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里蹦的，那水里游的，猴头燕窝，鲨鱼翅，煎炒烹炸，那溜炒咕噜炖，风风盛盛的捏桌酒宴。这刘青那故意高声喊：“哎呀，那咱们那石老哥哥现在怎么还不来？”这丁子茂在旁边说话了：“想来那咱老哥哥那今天有事儿，可能不来了。他不是说了吗？让咱们等个那三天五天的。”他们说这话呀，那就是给店里的伙计听的。这伙计一听，既然客人那不来了，你们五位就先吃酒吧。一会儿这菜也凉了，这味道可就不佳了。这刘青喊道：“伙计，你跟我们一块吃吧。”当时的伙计连连摇头：“不敢不敢，你们五位那喝酒吧。中江五龙在这喝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残席撤下。”伙计擦抹桌案，当着伙计就问：“几位大爷呀，那现在酒也吃完了，你们酒足饭饱，给你们沏上一壶茶呀。”刘青一听：“来一壶吧。”这丁子茂看着伙计：“现在什么时候了，怎么还不点灯？”伙计说：“随后就到，时间不算太大。”拿过一盏灯来，把蜡烛引着了，送到了上房。这刘青说：“伙计，你休息去吧，有事啊我叫你，要是不叫你，你就不用来了。”当时的小伙计答应了一声，走了出去，到了外边交代店中的规矩。那无非是：“众位客官，您要用什么？要药可赶紧要啊！”这哥五个在后沿这张大床上那合衣而卧，耗来耗去，等到了二更天。时间这个东西，你越着急它越慢，把这几个人急的，到了二更天，那刘青一推刘明，刘明啊又把那哥仨给推醒了。金罗刘青说：“你们赶紧起来，看看咱们这东西少不少。”这哥五个跟贼似的，那蹑足潜踪，东西里间一介明间，一件东西也不短，统统的那收拾起来。一瞧这蜡花呀，有一指多高，这屋内照的那阴阴惨惨。五个人将白天的衣服全都脱下来，那换好了夜行衣靠，兜裆滚裤，那上房软底鞋袜，围打半截花布裹腿，绒绳狮子畔，栾带扎腰，那背后挥约好了单刀，青布包头，然后搓灯拱手，前挂三囊，直囊、镖囊、百宝囊，白天的衣服也包好了，围在了腰中，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金龙刘青说了一声：“你们哥几个都齐了没有？”赵普说：“我们全齐了。”刘青两个手指头那一挡口，施展百步吹灯法，扑着行，就把灯吹灭了。刘青一掌腰上床榻，伸手向兜囊里取出了匕首刀。这一回头，赵普贤弟，你在殿中等候。

0: 明天你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他们三个人把窗户打开了，带好了刀，取出了墨玉飞黄石，也叫问路石，把石头扔到了院中，然后仔细听了听，那没有动静。这刘青头一个出来，冒腰捡起了这飞黄石，放在了百宝囊里，不是，点手叫刘明、丁子茂，这四人由打后窗户出来，纵身行上房。这几个人那全是飞贼，穿房越脊，滚几爬坡，那向外而去。四个贼人忘记他要，就出离了这永安村。赵婆在屋里边，赶紧将白天的这大堂取出来，将后窗户给放下，一切收拾好了，将刀摘下，然后穿上了大衣，在屋里边那耗到了四股，连忙将殿中的伙计那叫起来，我说伙计啊，你也快去将我们的四匹马等乌合之众狗党狼群那人多势众那西村口外要分个高低上下，真败假亡。因此我知道他们在西村口，我要赶奔西村口去找我四位哥哥。你到店房里边查点查点，看看里边的东西缺还是不缺。那伙计闻听啊，您不是还回来吗？赵普闻听，你说的是废话，我要是不回来，我到哪里等我的兄长？天到亮的时候，你再给我们预备一桌那上他们酒席。伙计这才点头应允。这伙计可上了当了，伙计来到了后边，把这马给牵出来，四匹马备好了，拉到了外边，李用迈步来到店房的外边。伙计，你先将店门关上吧。那说完了以后，这小子飞身上马，拉着三匹直奔正西。到了西村口以外，听到四处方罗齐鸣，那正是那四经的第二经。江湖绿林人那夜里找人，那有他们的办法。你也想着天那挺黑，伸手不见五指，那对面不见人，光用眼看呢可不行。他们找人呢，就用吹哨子的方法。这哨子一吹呀，能够听出好几里地。就见赵普当时捏嘴唇，那哨子一响，那西边的哨子跟着就接上了。他便拉马来到了西边，五个人啊会在宜春，五个寇是赶奔西川，到西川置办浚香河。此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闪电腿刘荣，由打松林里带着石路，一路是赶奔济南，走到中途半路，就见对面来了一群人，在人群当中有一大串车，这些人各持刀枪棍棒，前呼后拥。人群后边有两匹马，马上骑着二人，头匹马上这个主啊，那身穿青衣裤，面皮微黑；第二匹马上这个浑身翠蓝色的衣服，面如敷粉。刘荣啊，那看了看石路，我说石路啊，你看这一帮人那是干什么？直路瞅着刘荣，
1: 哎呀，我不知道。
0: 爷俩正往前走呢，对面有片松林，又见林中有两个人，那是一老一少。就听那老者说，儿啊，你先上树林里去吧。又听那少年说，爹爹，这是干什么？老者又说了，这是土豪恶霸，谁也不敢惹。你这样年轻力壮，

要是让他们看见，让他们抢了去，工钱没有，就和他们那混成了一党，大家这活吃活花。你要是不听他们的调遣，他们就把你给宰了。不有这么句话吗？叫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闪电腿刘荣啊，听得这，那看了看石路，我说玉兰呐，咱们在那里打听打听，到底是怎么回事？石路这才把马勒住了，翻身下马，随着闪电腿刘荣啊，来到树林子里边。刘荣啊，从老者这一抱拳，这一老丈，我跟您请教请教，有哪东边来的这伙的人，到底是做什么的？刘荣啊，这一问呢，把这老头吓得一哆嗦，浑身力抖，体如筛糠，脸上颜色更变。刘荣一看他如此害怕，连忙说：“老丈，您不要把我那当匪人，我叔侄两个乃是彪悍的打鬼，我住家在山东东昌府北门外刘家铺的人士，姓刘，叫刘荣，江湖贺号叫闪电腿。”说完了，又给石路报了名姓，就问这老头：“老张啊，您要知道此事，请到其详。”这老头看了看刘荣，一看刘荣啊，那面带忠厚，不像恶人，那是个保镖的大官。老头说：“大官，我久仰您的美名，听各位老乡堂堂提起您。”说到此处，老者看了看这刘荣：“刘大官，您的美名我早就听说了。我跟您实话说嘛，在这西南脚下有个村子叫做独虎营，在那里边住着兄弟二人，这哥俩一仗，那自己那会些武艺，那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

之中种下希望。一春又一春，他把近百年风雨长成了自己的筋骨，长成了一个民族对胜利最朴素的想象。向上，再向上，沉默却有力量。这棵树不需要名字，它站在遵义，就是胜利。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以及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
2: 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3: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4: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1到100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0到1的原创突破， 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

0: 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
1: 9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

0: 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
1: 报道。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2: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1: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2: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东宇报道。
4: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5: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4: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6: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7: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9: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8: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品。
7: 进场求职咨询，
10: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际工作，
11: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7: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2: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800

0: 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0: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1: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作出反击。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递进。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段疼痛。
0: 节目假日喜乐会。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0: 我是鲁豫。这个赛段叫朋友赛，脱口秀演员和朋友一起组队。朋友呢分两种，一种是我们互相欣赏，我们在一起就能赢；还有一种叫彼此原谅，输了也不全赖我。所以为了比赛能够更加的公平公正，我建议啊，这一轮之后赢了的，我们再加一轮默契测试。测什么呢？测一测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彼此的生日，还有对方的真实姓名。如果你都答不上来，那就取消比赛成绩。等一下大家注意他们的互动，我觉得他们可能要对答案了。
1: 你叫什么？
2: 我是用的真名。
0: 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哈，就是交朋友最重要的是什么？共同语言。我小的时候每年暑假会去上海的英语角，用我仅会的几句英语跟老外聊天交朋友，说我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上几年级，每个老外都特别吃惊，说哇，这个小孩英语太好了。我比较幸运，那个时候没有人写 report 揭发我，如果有的话，你们会不断的搜到什么避雷上海英语角那个说英语的短发小女孩，内容重复率最高，没有之一。你们一定会觉得我每天采访不同的人交朋友会特别容易，并不是这样，因为交朋友和采访完全不同。你看，交朋友需要有边界，但是采访呢，要求你在两个小时之内尽可能突破边界。而且我和采访对象聊的所有内容是可以公开的，但是朋友的聊天记录是万万不能公开的。如果我的一个采访嘉宾说刚才聊的能不能不公开，那我知道他是想和我交朋友了。所以我和我的朋友们，我们之所以能够维持友谊，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采访过他们，我们是单纯的酒肉朋友，对彼此的精神世界嗤之以鼻，但对彼此的物质生活关怀备至。如果我要说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他们就会说你就是无聊了，等着我给你送点吃的喝的玩的过去。我有一个女性朋友，她的配得感极高。比如我夸她，我说你今天真好看，一般人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她的反应，哎，你这话说的，我哪天不好看了？我站在这里，这里就蓬荜生辉。我说 OK， 亲爱的，你的自信我非常欣赏，但咱们能不能先从这个厕所出去？还是他，不仅配得感高，而且羞耻感特别低，换句话说，脸皮比较厚。有一次我说，我你真牛，不管是谁，哪怕这个人再不想为社会做一丁点有用的事，一不留神他也会做那么一两件，但你真行，你真的是一件对社会有用的事你都没做过。他听了以后一点不觉得羞耻，反而反过来讽刺我，送了我一张奖状，上面写着鲁豫2024年到2025年对社会最有用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我24年

0: 前的成就视而不见。我还有一个女性朋友，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企业家，人很先锋，长得非常漂亮，但是她从很早就意识到要让别人忽略掉她的外貌优势，于是她非常朴素，每天穿一样的衣服。我看到罗永浩老师每天都穿一样的衣服，你也是为了隐藏自己的外貌优势吗？你隐藏的也太成功了。我们这帮朋友里还有一个很年轻的女生，她呢负责给我们抢精神保健品拉布布，我们现在人手一个，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位非常朴素的先锋的姐姐，我们硬塞给她一个，说这个你随身带着特别有用，防三高。她呢为了维持自己形象，就把那个拉布布塞到包里面，趁着四周没人才偷偷拿出来给拉布布换一身衣服。所以我身边聚集这么一帮丰富的独立的女性，没有一个人符合所谓的贤良淑德，用步惊云的话说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守妇道的。当然我们也并不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的毛病，比如说有的人盲目自信，有的人整天迟到，有的人就是没有礼貌，还有的像我这样貌似很有礼貌，但是借脱口秀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友谊，就是因为我们不在乎是不是地久天长，我们接受友谊可能就是阶段性的，就比如像脱口秀演员的友谊，它就是赛段性的。但是我建议他们不要光关注朋友的段子，在比赛之余抽空问一问朋友的真实姓名。谢谢大家，我是陆玉。
1: 再次感谢鲁豫给我们带来的开场表演，谢谢鲁豫。

0: 大家好，我是 Kiss 啊。
1: 谢谢。
0: 如果说我们的老粉丝应该会记得，我前几年在节目里讲过一个和我妈和我爸一个单亲家庭的段子，记得吗？
2: 记得。
0: 谢谢。经常会有朋友在我直播的时候和我连麦，和我分享他们和父母的故事。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说，他跟着他妈和另一个单亲爸爸重组了家庭，那个爸爸带着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我听了一晚上他们的故事，听得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听到最后告诉我妈妈叫刘梅，爸爸叫夏东海，你知道吗？不是人干的事。很多朋友还会在连麦的时候提到一个词儿，叫愧疚式教育。我很能感同身受，因为我妈从小对我就是愧疚式教育。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她给我买过一个能显示温度的保温杯，每天早上会给我调一壶刚好50度的热水，多一度少一度都不行，给我，跟我说妈妈可以睡懒觉，但妈妈没睡，妈妈希望你看到这个水就能想到妈妈的辛苦，这50度是妈妈一度一度烧出来的。我说妈呢，没烧开，那你别管。妈就是希望你能认真学，能拼命学，记住没有？看到50度就要想到妈妈，记住没有？我记住了，每天我就在学校念叨妈妈50度，妈妈50度，同学都传我妈是个锐角。当然我也没有辜负她，我也经常给她带一些刚好50分的试卷回来了，我也认识。那我妈不是那种她会把为你好三个字挂在嘴边的愧疚式教育，她只会在一种情况下说为你好，就是接电话的时候就为你好，你知道吧。我很喜欢这个。我妈是那种她会藏进去，但她藏的你肯定能听得出来，她会说妈不图啥，妈不是非要住什么市中心大平层，开什么奔驰宝马，有个1-2百万钞票，戴金镯子金项链，妈不图这些。我说你不图，你说那么具体干什么？你不图我车子房子票子链子，我妈好像是个 rapper， 你发现了吗？她也很适合，因为我在写这篇稿的时候，我回忆她愧疚式教育我的那些话，我甚至都没在场上，整个人就是敏感。

又自卑。很多网友这时候会说，那你断亲，断亲就好了，我做不到。因为他真挺爱我的，一开始他都不知道什么是脱口秀，我说就是别人花钱让我逗他开心。他说那忙不忙啊，我说不忙，每天夜里才上班。我妈直接就哭了，说儿子，妈不嫌丢人。我当时又感动又难受，好像在我妈眼里儿子不是来上海了，儿子是来下海了，你知道吧。而且我琢磨了一下，也不能全怪他，因为我外公也这样，过年吃饭时候明明有一大锅螃蟹，我外公非要给我妈碗里夹一个，说你吃我不爱吃。我妈再把那只螃蟹夹到我碗里，说你吃妈不爱吃，我说都不爱吃咱做它干啥，纯杀生，纯扣功德，扣完都是吃啊，传啥呢，在这儿我妈说是爱，我说是爱吗，不是幽默流行杆菌吗，在这儿。真的，我当时对着那只螃蟹我又愧疚了，我说谢 bro。 你算白死了。但那天回家之后，我很认真和他聊了一下这个问题，我想了半天，然后我妈也想了半天，她说可能是没有安全感，害怕我老了之后你不管我。我当时就是想让他安心，我说你别怕，我会一直陪着你，我挣的钱都给你，我管你一辈子。谁能想到我妈的眼睛里露出了绝望，我说咋了，她说你爸当年就是说的一模一样。我说咋可能，谁骗你我都不会骗你的，她说这句也一模一样。真的，最后真正让我释然的是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句话，叫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课题，歌颂苦难，没苦硬吃，好像就是他们的课题一样的嘛，咱们也会有咱们的课题，也很有可能咱们老了之后子女也会不理解咱们这代人没福音响嘛，是不是。很有可能你还剩最后一口气，你躺在病床上，子女围着你，你也分不清真假，在那哭，说爸您最后还有什么心愿吗，我想买个拉布布。再给他换个衣服。那我跟我妈现在关系就好很多了，我现在已经敢跟她正常说话，甚至开玩笑了，有时候跟网友对线一样。我妈说你看我哥家孩子，人公务员结婚了，车房都买了，怎么人家就能生出来这样的儿子呢，我说哦哟，还得是你们家哥哥啊。而且我也真的在管他，我也在乌鸦反哺，只不过我反哺的时候也会采取一些愧疚式反哺。前几天我们新家装修要买一个空调，我给我妈买了一个9000多的空调给她。哇，哎，给他，然后跟他说儿子可以买便宜的，但儿子没买，儿子希望你看到这9000多就能想到儿子的奔波，这9000多是儿子一场一场卖笑卖来的。你要认真吹，要拼命吹，一吹到这个风就要想到儿子，记住没有，我妈记住了，没过2天给我发过来一张空调的照片和一条微信，说儿子你怎么凉得这么快啊。那条语音里我妈的声音都有一些哽咽了，我问她妈是不是有点感动了，我妈说不是，妈有点感冒了，是吧，想要绕线你们，我给她。

0: 掌声欢迎小帕。
1: 哎，大家好，我是小帕。啊，谢谢啊！我是一个新疆人，前段时间抑郁了，有人问我，那抑郁的新疆人还会扭脖子吗？会的，朋友，会的，我们上吊都是这个样子。家人不理解，他看我不高兴，总希望我能出去转一转，总跟我说你去转转。我说咋了？你要把我回收了吗？我朋友很好，真的，我朋友们都很好，一直在安慰我。我奶奶也试图安慰我，她问我你怎么了？我说我应该是抑郁，一种病吧。我说你哪儿不舒服？我说我就是提不起精气神，总觉得身子很沉，老想哭也不想见人。奶奶说哦，鬼上身。朋友说这样，我带你出去旅游好不好？咱们受一受启发。咱们去那个岳阳楼，咱们学一学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说先不说我现在起床都困难，那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不就是抑郁症吗？我猜的啊，我没有行医执照，大家不要。

信我。我特别感谢我的朋友，他们做了所有他们能做的事情，但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最难的时候，毫不夸张的讲，我都想上吊，我都想上吊了，还会有人过来劝我，小胖，你高兴一点。我想去他家上吊。我试图和他们解释，抑郁不是我不想高兴，是我高兴不起来，是我失去了快乐的能力，对吧？没有那个能力，就像这个地方，我更高兴了。医生跟我说，你能给我描述一下你现在有多高兴吗？我说，以前走在路上，别人看我一眼，我都觉得我该死。我现在走在路上，别人看我一眼，我都。医生说，你能仔细跟我讲一讲这几天你都干了些什么吗？我说我就高兴啊，我就跟朋友一块儿出去玩，喝酒、逛街、花钱，自己身上花不过瘾，我就开始在别人身上花钱，我自己跟自己都能唱歌跳舞。医生说，你以前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吗？我说偶尔也会有啦。怎么了吗？医生说，你这是狂躁。我哪知道那是狂躁，我以为我只是新疆人。真的，我跟你们讲，新疆人这个身份它掩盖了我的病情。你们要是走在路上看到一个人自顾自的唱歌跳舞，你们会觉得哦，这个人有病吧。但是你们要看到一个新疆人在大马路上自顾自的唱歌跳舞，你们会觉得哦，他在做自己。医生跟我说，你现在不是好了，是转向了，你这个病它叫双向情感障碍。我说我的天哪，这名字也太长了吧，听着都像个新疆人。你就是会娇气出现极其高涨以及极其低落的情绪，我都纳了闷了，一个人他怎么能既便秘又拉稀呢？就转向特别突然，有时候我跟朋友约好了出门了，我妆都化好了，突然身子变得很沉很难受，我就想跟朋友找个借口，哎，虽然把这事直接推掉吧，但我觉得我都33岁了，我应该面对真实的自己啊。你硬着头皮半天憋出来一句话，我说我转向了。过一会儿他给我发了一条语音跟我说，记得打转向灯。就有些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坐在那写 PPT 我都能写高兴，写着写着我说太高兴了， PPT 真的太好了，我想让全世界都看到我这个棒棒的 PPT， 我都想去公司门口吆喝，哎，正宗新疆 PPT。 同行问我，你狂躁期你脑子会转得很快，那是不是很利于创作？脑子转的是很快，但是没有逻辑，朋友们，上一句跟下一句不挨着，接下来这段不是我创作出来的，是我狂躁期写的东西，在备忘录里面，我今天冒着冷场的危险给大家念一下，或许会有人喜欢吧。人类主要有两只手。快给珍珠奶茶打电话。多年以后，我是孙红雷。没了。我的状态没有办法确定吗？如果你们哪天看到我演出在台上死气沉沉，整个场子都很凉，我也很凉，请大家给我哪怕一丁点包容，因为不是我水平不好，可能那天就是状态不太好，但如果哪天你们看到我情绪特别饱满充沛，屋顶都被我掀翻了，特别炸，对，就是我的真实水平。后来慢慢我也理解了狂躁为什么要叫狂躁，先从狂开始，我平时挺自卑的一个人，狂躁期我感觉我啥都能行，好吗？我啥都能行，什么哥德巴赫猜想、黎曼猜想都别猜了啊，今天这个事儿我定一下。我高考数学考了27，但我可能就当时状态不好，我狂躁期我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我就是个全才，我买了各种绘画类的书，材料还有什么油画，我们家还有油画刀，我甚至还买了架子鼓，我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我就是当代达芬奇。我看到达芬奇那个自画像我都瞧不上，我说呜、哦、太无聊了，来我给你加2笔，以后你不叫达芬奇，你就叫买买奇。狂躁期想花钱，太想花钱了，什么衣服鞋子包包这些东西太普通了，说出来我都觉得没意思，我甚至还买了护指射箭用的，我既没有弓也没有箭。就狂躁期我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花钱的东西，我太想花钱了，我感觉我的狂躁跟我的抑郁对话，就是抑郁会说我好想上吊，我的狂躁就会在旁边讲耶可以买绳子了。狂躁期的高兴和活力都需要我付出极大的代价，甚至都需要我在抑郁期成倍的还回去，我就感觉这个高兴和活力是我贷款来的，这个高兴和活力是我贷款来的，这还是个高利贷。

我狂躁越狂躁，就会导致我抑郁期更抑郁。抑郁的时候，我看到我那些狂躁期买的东西，我都感觉他们在嘲笑我。所以我抑郁期，我只能一边哭着，就一边思考，我这么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一边往群里发二手架子鼓150包邮，还会有人问我可小刀吗？说你甚至可以给我一刀好吗？就那会儿，我真的深深的明白，我不是达芬奇。我不可能是达芬奇，甚至这些破玩意儿要是卖不出去的话，这把就是我最后的晚餐了。就我很难过，给我奶奶打电话，那个80多岁的维吾尔族老太太，大家还记得？她不理解什么叫抑郁，当然也不理解什么叫狂躁。她说你怎么了？你形容一下你现在的状态。我就说我就老想喝酒，老想乱花钱，坐不住，总想搞对象，干了很多蠢事儿，总想干点对自己和他人都不太负责任的事情。我奶奶说哦呦，你不要相信那帮人说你精神有问题，你精神一丁点问题都没有，这都不是事儿啊，你就稍微有点随你爸了。我说那能一样吗？这个情况不一样好吗？我这个情况有的治。我爸没有。谢谢大家，我是小爸，谢谢。

0: 大家好，我是李文啊。然后我现在呢，是一个研三马上要毕业的学生，现在正在一家外企实习，朋友们。这公司特别好，特别好，哪儿都挺好的。唯一不好的就是在那个外企上个班，每个人都必须要起一个英文名。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起个英文名，我经常因为我的英文名不够小众而感到非常的羞耻，因为我叫 Bob。 这个名字是我从我小学英语老师那地方批发来的，不是只有我的名字这么普通，当时我们班 B 字辈三兄弟 Bob、 Billy、 Ben。
1: Bob Billy Ben 还行。
0: Bob 这个名字实在是太普通了，它显得你的英语水平很差。我室友的狗都叫 Daniel。 上班第一天，三个同事请我吃饭，坐下来就开始自我介绍，中间那个人说 Hi 我叫 Jackins， 这位是 Angelina， 这位是 Isabel。 我说哟，雅思词汇。最夸张的是那个伊莎贝尔，他跟我说你也可以叫我的简称伊莎。我心想你还简称伊莎，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叫伊莎？你的贝尔呢？被琳娜偷了。而且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英文名还可以缩写，关键是他缩完了还有三个字母，我一共就三个字母。我想了半天，我说那你也可以叫我鲍师傅。我觉得英文名就是这样，它会给人一种很强的第一印象。我有个同事他叫 Audric， 朋友们， Audric 统治者的意思。我第一次在一个名单上看到这个名字，我就觉得这个人肯定是一个非常有个性非常张扬的人，直到有一天我们的 HR 过来点名，点到他的名字说王志刚。他说到，我觉得王志刚不应该叫 Audric， 王志刚应该叫笨。他也特别激动，他问我，他说我们俩是不是在哪儿见过？我说对，在多邻国。现在大家英文名复杂，中文名起的也很复杂，一定要独特不重名。新一代的小朋友他们的中文名越来越复杂了，两个字都很少，三个字为主，四个字也很常见，我还见过五个字的。我见过一个小朋友的中文名叫张周穆雨辰，我一看以为打开王者荣耀了呢，我感觉这个名字上户口都得上绿牌。张周穆雨辰，他听起来像是一个代号，杭州吴彦祖，苏州彭于晏，张周穆雨辰。而且你仔细一品，你会觉得这个名字很像一句诗，像一个五言绝句，感觉以后起名字不用翻新华字典了，直接翻唐诗三百首。

0: 一山定，姓黄就黄河入海流，姓唐直接叫唐诗三百首。以后那个老师走到教室里面来讲台上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你们四个来我办公室。所以有时候如果突然别人说出了五个字，大家也不要太意外，他可能只是在叫他的朋友。现在这些名字除了拼复杂还要拼内涵。我之前认识一个高中生朋友，他上来跟我介绍他的名字，他说你好，我叫周一化，然后念了两句我完全听不懂的诗。他说一是汉地之德，四其一而的一，化是鬼化于幽静，婆娑于人间的化。我说好诗好诗。他说那你叫什么呀？我说我叫李文，李白的李，没文化的文。我觉得不是名字让你变得独特，而是应该你让这个名字变得独特，对吧？就像有很多，这世界上会有很多叫李白的人，李白一、李白二、李白三、李白四、李白五、李白六。我就只喜欢李白六，我最讨厌李白一，对吧？但是有一些名字，它就会因为一个人变得很不一样。你会觉得你要是叫这个名字，你的人生都会改变。比如，如果你叫慕容云海，你会觉得你的人生就定性了。上大学的时候会交到三个朋友。
1: 现在是早晨七点半，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3: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情话。
2: 节目假日喜乐会，
4: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你们好，你们好，我是秋月，我是秋月。嗯，谢谢谢谢。我小的时候家里是摆摊卖水果的，从来不缺水果吃，什么坏吃什么。真的，身体从来不缺维生素，也不缺黄曲霉素。我妈会把这个水果烂掉的部分切掉，然后跟各种水果混成一起，弄个果盘让我带到学校去，鲜果切，

他就开始收我的钱，他收不住我的钱，钱多的两只手他拿不过来，就从他表情里能看出他也没见过这么多钱。他回到讲台就开始数，他把同学的钱全都数完了放在一旁，摞一起没有这六摞厚，他就开始数我的钱，一块两块三块四块五块六块，然后碰到一个五块，七块八块九块十块十一块。老师是语文老师，你想是六百多块钱零钱很难一次性数对，不是多一块就是少一块，老师数数都急眼，我数到哪了，下课了。这时候老师就很生气指着我说，就是因为你耽误全班一节课时间。当时我心里很难受，我同学们很高兴，说我在家这数羊数一百都睡不着，老师数六块钱我就睡着了。我都问老师，老师你还能数一节课吗？其实我心里知道这是我的原因，我知道从那以后我就做什么我都特别小心，我就生怕浪费别人的时间，怕耽误别人。就上个赛制我就犯了点错误，上赛制之前我喝了一瓶功能饮料，哎，大家可能不知道功能饮料特别利尿，我当时就坐在二楼中间的那个位置，就坐在那里，真的我有点受不了，时不时我就站起来，每个演员上台下台我都要站起来一下，他们以为我不服气要站堂。哎，这时候我就跟我的话筒说话，我都跟话筒说，我就说，我说我要上厕所，上厕所，能不能派人接我一下？我说给我个机会，给我个机会。我半天没有人理我，我就跟我身后的演员说话，我说我要上厕所，上厕所。他说我也想去，但是他看我的表情，他笑了，我就知道他的想和我的想，他不是一个量级。朋友们真的很难受，我没办法，我死死地拽着自己的裤子，我就拽着自己的裤子。但是我今天穿了一个浪姐的同款，就两边都是钻，都是钻，哎，特别漂亮。我当时穿的时候我就说，我一定要好好爱护它。结果我当场抠掉六颗钻，我没办法，我控制不住。然后我看我不是，我就发现，我就发现裤子，我观察它的颜色，我在想它是牛仔蓝，如果它要是湿了的话，能不能被看出来啊？啊！而且按照我们当时的比赛规则，就我随时可能被抽到上台。我想一会儿我要是上台了，我 PK 谁呀？我这样我还能 PK 吗？这时候我就跟我的麦说：“我说你一会儿如果我要是不行的话，你能不能只照我的上半身？”我当时还观察了四位导师，我在想，三个多小时过去了，怎么一点事儿也没有？现场260多个观众，40多个演员，怎么都能挺住，就我不行。我就跟自己较劲，我当时说我一定要挺，我就能挺住，我为什么不行？我就挺，我挺到第七个演员上场，贾浩上场。当时孟川老师跟我说的，哎呀，贾浩上场这场一定会有休息。我当时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身上，我就在那，我在那，他一上场我就喊满票满票满票满票，结果喊着喊着变成厕所厕所厕所厕所，那他高票晋级，高票晋级，全场高呼，我也高呼，我上厕所啦。真的，我就开始准备好，就在了二楼那个口的位置，我就开始准备好出去。我说：“来，你们给我让个跑道，来。”这时候我以为主持人会喊到说：“我们休息了。”结果他喊的是：“有请我们下一位演员。”我当时就崩溃，我绝望了，朋友们，我绝望了。我开始观察我那个楼离地面的高度，我开始问旁边的演员：“我说你来，你们看看到底有多高，我要跳下去。”他说：“不行，太危险。”我说：“你是不知道我现在有多危险。”我跟旁边的川哥说：“我说川哥，我不行了，我可能要尿这儿了。”川哥说：“啊，现在吗？”我以前一直坚信一句老话，我说活人还能要尿憋死吗？哎，憋那样了，我都没有走下去，我怕穿过舞台，我怕影响别人，我怕耽误大家时间，我都开始恨自己。我想起了我自己小时候一次次上厕所不敢举手的场景，真的，我恨自己，我坐在长椅，我恨自己坐，这为什么是个长椅？它不是个马桶？我看被我抠的长椅那个洞，我在想那洞再大点该有多好。我跟你说，人呢，迫不得已的时候会产生幻觉，我就感觉我人已经在走向厕所了。我在走向厕所，你们有没有小时候做过那种梦，就是那种找厕所的梦？哎，找不着还好，找到就麻烦了。我当时马上就找到了，这个时候我就听旁边人喊，他说：“秋月，秋月，秋月，我也要去厕所，我们一起。”我一看是张俊，他说出一起的时候，我都想跟他一起私奔了。他让我沿着楼梯口下台了，我就沿着楼梯口下台。这时候有导演组的人看见了我，就把我带到厕所。真的，那一路我都没敢。

跑，我没敢跑，我怕摔倒，我摔倒我就爆炸了。哦，本以为这个事儿就本以为这个事儿结束，谁也没有影响。然后那天导演跟我说，他说你那天表情太奇怪了。你是觉得他们讲的都不好笑吗？我在这儿我必须解释一下，人呢在很急的时候耳朵会聋掉的。哎，我想他们一定是很好笑的，只不过全程我都在尿点上。但是今天我不怕耽误大家时间，因为经过上次我知道比赛啊，比赛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要尽情的释放自己。好，谢谢大家，我是秋月，谢谢大家。

大家好，各行各业的朋友你们好，很开心很开心，我是季业。去年有更多的人认识我了，我们学校任命我为知名校友，我的照片已经挂在教学楼的走廊了，我跟牛顿挂一排。娱乐圈打到学术圈了，人一出名就会很飘，看过了娱乐圈的灯红酒绿，不太想要单位的五险一金了，好想离职啊，刚好公司就准备裁员，我值得被裁。在我们部门如果要比谁最差，我肯定是最好的，而且我来公司三年了，那个赔偿金不少的，我的工位要拆迁了。我们组长在那个部门群里说公司要裁员，大家做好准备，做准备，哥们儿新手机都换了，就等着公司发国补了。那么有人会问，那旧的手机该怎么办呢？出门转一转吧。等了两天，我们组长把我叫到会议室，他说他决定。我挺想上班的，我之前的段子都是上班写的，你知道不上班就没段子，找了好久我都没找到工作，我刷短视频刷到一个叫假装上班公司的，你们听说过这个吗？假装上班，他有会议室有工位，花50块钱能。我们那个公司其实现在有两个乔布斯，三个巴菲特，Office 剧本杀，要开除你呢。他说那个走的是公司的借款。该呀姐，也有本来没有工作的巴菲特一号，之前他在家里全职炒股，后来为了骗家里人来这里付费炒股，天天赔钱，一天赔了4万多。我们为了安慰他，众筹分给了他1亿。其实大家就在聚在那个会议室里看电影，我们最爱看的电影是复仇者联盟，感觉我们也挺像的。我觉得漫威这两年的电影越来越难看了，就是没拍对东西，你就拍我们呀，失业者联盟，别的英雄看到 BOSS 想打，我们看到 BOSS 都说啊，您这儿直聘嘛，看嗨了，甚至想回家边喝酒边看。我在那里待了1个月就走了，然后上周为了写段子又回去了，回去发现明珠永浩都走了，巴菲特都只剩下1个了。巴菲特一号走得很不体面，是他老婆追到公司来了，他老婆以为他出轨了，说你怎么天天花这么多钱，那个女的叫什么 A 股。当时我看着那个空荡荡的工位有点伤感，但又一想大家离开也挺好的，我觉得肯定是有变动了，但也有可能是交不起50块钱了，但我更希望是他们都找到新工作了。好，谢谢大家，我是季业，这么健康，谢谢大家，谢谢。

家好，我是小雪。二楼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一个老北京的中年姐姐，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啊。但是今天呢，我不讲我的中年啊，讲讲我年轻那会儿的事儿。我年轻那会儿啊，非常的洒脱。我去过三次的西藏，我登过珠峰大本营。哇！我第一次进藏嘛，我为了快点，我是直接坐飞机去的。就好多人到西藏都有那种高原反应，我一点反应。

0: 啊都没有，我是后来掐人中才醒过来的。缺了个德的，他妈在家伺候完老的，出来又伺候小的，我伺候你全家个腿儿啊！反正听着就是很温暖。在我妈的照顾下呢，很快我就恢复了。然后呢，我们就找了一个西藏的上师傅当司机，又成功拼到两个驴友。第一个驴友是一个大哥，很魁梧，一上车就跟我们说：“说我要去珠峰。”然后就倒下去了。第二个呢是一个大姐，很富态啊，特别热情，跟我们说：“啊，你们叫我胖大姐就行了啊。我呢这个显亲切，我也不跟你们客气，我是来穷游的，我呢也不跟你们吃饭 AA 了。”你们点的菜呢我就尝一口，但是我的菜一上来大姐就说：“啊，小雪，我尝一口，我尝一口，我尝一口，我尝一口。”我就说：“大姐，你给我剩一口，剩一口，剩一口。”更闹心的还在后头，就是我们有那么一段路啊，遇到泥石流了，就把路都给冲烂了。这种情况下你别慌，藏师傅他是老司机，他换路，一换路很快我们就迷路了。这种情况下你别慌，迷路就往回走嘛，对吧？很快我们车就陷泥里了。这种情况下你别慌，打电话求救援嘛。哎，一打电话我们发现我们所有人手机都没有信号了，我们误入无人区了。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慌了，真慌了，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是车上那个驴友大哥非常的冷静，他说：“就你们这个几个女的呀，别怕，我罩着你们。”说完大哥就又倒下去了。您藏师傅看着我们这一车啊，老弱病残，藏师傅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说他要徒步回去找藏民来帮忙。我不信任他，我说您还回来吗？藏师傅说肯定回呀，命在这里。真的，我听到这话我非常的感动，我第一次这么急切希望一个男人快速回到我的身边。藏师傅也坚定地说：“车就是我的命。”等到第二天藏师傅也没有回来，我就在无人区简单的走了走啊。我跟你们说，真的是一片荒芜，好多地儿都是那种动物的骸骨，还好有我妈陪我边上，对我进行了温暖的问候。我妈说：“缺了个德的。”我说：“妈，你看多好，人生是旷野。”我妈说：“这框谁呢？框你妈妈呢。”我们当天还面临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车上的吃的已经不多了，供给严重不足。哎，这时候带着长辈就是好。我妈从包里啊拿出四块威化，我妈说：“这是我贡献出来的啊，咱们都不要动了，留到最后顶不住时再吃。”我们都非常的感动，就连那胖大姐都坚定地跟我妈说：“她说阿姨，我顶不住了。”当时就吃了一个。你看这叫什么？这叫贪婪的人心享受世界，而幻想公平的人都还在挨饿。等到了天黑，真的我紧张地望着窗外，因为我白天看了太多动物的骸骨，我怕呀，万一真有野兽来了怎么办？但是我也安慰我自己，我说你别怕，野兽来了他肯定会先吃胖大姐，野兽不来那我们就吃胖大姐。但开玩笑开玩笑啊，就尝一口。我发现我妈这时候也静静地看着窗外，我就问我妈，我说妈您想什么呢？我妈说了这辈子她都没有说过的话，她说我想你爸了。等到第三天由天亮到天黑，藏师傅还没有回来，那一刻真的我觉得我完了。你们有没有那种时刻啊，就觉得那一关自己真的熬不过去了，就这一关自己真的不行了？就在我最绝望的时候，突然从黑暗中亮起了一个光点，接下来越来越多的光点亮起来了，藏师傅带着藏民们赶过来了。就我看到他们那一刻，真的我那种感觉就是我都觉得我爱上他们了。我爱到什么程度？我想平等的嫁给每一个藏民。人家藏民们艰难的把我们救出来，一分钱都没要。你看，曾经我不信任的人是最终救我的人，而曾经我相信的人，就我车上那两个驴友，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车上那三个威化消失了。知道谁干的吗？
1: 胖大姐。
0: 人家大姐的举个手我看一看。真的我整个人都起不来了，但是那时候我跟我自己说，我说小雪你一定不能

再倒下去了，你要再倒下去，一睁眼他妈又到机场了。我让我妈扶着我，我说咱们继续往上走，这叫我妈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我都弱成这样了，我还得坚持往上走，就连周围的驴友都发出感叹，说哇真厉害，老太太真厉害。还有个人过来问我妈说，阿姨您扛一次多少钱？然后我就昏死过去了。是听后来的驴友说，是我妈给我扛回到大本营的帐篷里头，守候了我一宿，也问候了我一宿。好多驴友也劝我妈说，阿姨您别骂了，您家姑娘可能有一点点死了。但是等第二天早晨帐篷里的驴友们都没有醒的时候，我是第一个睁眼的。就那时候我感觉身上哇太精神了，其实我的高反是在那一刻彻底熬过来了。我走到帐篷门口，正好一缕阳光打在我的身上，我身上都散发着那种金边。有个驴友看见了，赶紧叫我妈说，阿姨快点，您家姑娘可能要走了。恢复过来的我在海拔5200，我奔跑跳跃真的都没问题了。你谁能想到两天前我还在无人区我生死绝望，如今我看雪山看冰川。我当不了什么乘风破浪的姐姐，但是我能做青藏高原的学姐。珠峰之行到现在就一直教会过我一个道理，就是坚持。你看我现在，我人到中年，我弄着两个孩子，我再苦再难，但我都坚持。我坚持把我妈带身边。我登顶不了珠峰了，但是我还继续在登我自己人生的山峰。真的，你们也一样，继续往上爬，啥都别怕。曾经你们认为的绝望，再回头都是风景。我是小雪。

让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纯粹的恨与爱，更多的是一半一半。

0: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了。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3: 大家好，我去年讲了一些我在自来水公司打击偷水的一些事嘛，好多人也成功的记住了怎么偷水。哎呦，成天有人问我技术细节，还有把磁铁装反了的，那水表都转成大风车了，拿自来水洗钱。我同事他们现在说出去收水费，俩月收了这么多吸铁石，全是强磁的，放在包里，中午坐地铁回公司等车呢，有个小孩就这么高，站他后边，他一上车给人眼镜洗走了。小孩说，妈妈我是不是瞎了，妈妈。他在车上给老人让座，说大爷你来坐，大连地铁那个座啊是铁的。他在那大爷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来大爷梦了，啥座啊，假动作。我第一次参加节目的时候还在公司上班，最开始我以为请一周假就够，最后比了六轮，回到公司领导挺好，没给我开除，但是给我换了个岗位，让我在大堂干前台接待。就我这个气质还接待，我这个气质都是干借贷的，真的。大堂都是行，大堂以胖为美嘛，大堂。这个活真的是不好干，我上班第一天，一个用户家里停水了，他站在门口就骂，半个小时没重样，我说这是给哪个 rapper 家水停了吗，这是。领导让我去解决一下，我就过去，他说你算什么东西，你从哪来的，我说我从大堂来的。他说你去取经去吧，在这干啥，一顿给我骂呀。最后领导亲自来了，说小毛啊，你还是年轻，你看我的，不愧是领导，他上去咔咔两句话，大姐动手了。我说化玉帛为干戈。成天有人投诉，有些问题我也没办法，就水质不好骂我，停水了骂我，联系师傅上门给他修好了，第二天又投诉说维修师傅脚太臭。真辣眼，我师傅回来我就说，哥有人投诉你脚臭，他说我脚不臭啊，就陷入僵局了，我又不能过去闻闻。我说真的，我能有什么办法，以后师傅来上班我在门口端盆水，我说师傅洗脚。我给你讲小鸭子的故事。还有个大爷坐了两个小时公交车来交水费，下车发现没带水卡就急眼了，我说那个用户，他说用什么户，你看你胖成这样，公司要你们这帮废物有什么用，又坐两个小时车回去拿，回来我们都下班了，要我这个废物有什么用，我这个废物没告诉他在网上就能交，不用拿水卡。有脾气不好的还有各种莫名其妙的用户，真的非常奇怪，过来咨询说，小伙啊，我这32块钱水费该交多少钱，我说32吧。他说小伙，我们家这个钢管是什么材质的，我说钢的吧。他说小伙，你们是自来水公司啊，我说对啊，你们这能不能交电费。